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走，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着。
0: 哎，好。
2: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3: 群阵五根的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吧。差不多。行，交给你。
0: 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4: 团长。
3: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
3: 我军牺牲108人，伤90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3: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2: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3: 是。
2: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5: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2: 服从命令。
3: 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懂。
5: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2: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2: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2: 好，你好好休息啊。哎，嗯，那他娘怎么办呀？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5: 嗯。
2: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金花，金花。
2: 嘿，他来了。
6: 快，赶紧躺下！现在就开始了。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好吧。杏花，杏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了澡，理了发，你看好看不？
7: 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0: 你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行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0: 你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
1: 哎，你先换！
0: 干嘛你？
1: 你先换！
0: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1: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1: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
0: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1: 你别跟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0: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叫错你的朋友。
2: 快，站来！
0: 把上台上担架，快！来，快！慢点啊！来，
1: 轻点，
0: 来。

你要挺住，整理新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援用担架台，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快快，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扶上来，
0: 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南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南佐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好，好，
3: 我走这儿。

0: 哎，别别别别别坐这儿，走这个，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个，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谁耍赖呀？我们走这个。赖皮吧，这个。团长，快点，团长，哎，团长，耍赖。团长，哎，怎么了？那个叫张醒的，寸步不离这年子李杏花，这可不行呀。 这李杏花就算不吃不喝，他也得拉屎撒尿呀。
1: 这倒是个麻烦。
2: 老疙瘩，
1: 嗯，
2: 想办法把这事给，
1: 给放上。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
0: 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0: 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等等。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回来，你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哇，
2: 什么哇？
6: 孔尼基哇。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0: 我伸手，我就冒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真有那么深？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 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那你干啥呢？我趴着呢。<笑>他趴着呢。<笑>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1: 肖班长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
1: 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2: 他找着没啊？
1: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你咋知道？
0: 我咋不知道？那这杆枪是我趴到不鸟拿的呀。
1: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 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笑>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3: 对啊。
1: 哎，张翔，
3: 哎，
1: 我要去看我妈
3: 去。快追他回来呀！
4: 这闷人呢，这是。
5: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6: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5: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着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的？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小王，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0: 走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嗨。
0: 前面就是，走。前面。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3: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还不得咋样？
3: 得扒了你的皮，走。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0: 嗨。
1: 嗯，有戏。
0: 你。

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筋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儿。 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岔味儿。科科迪几乎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

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灯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

0: 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像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
1: 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

0: 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bugger!
1: You're the 良心，打单就坏了。
0: 嗯。

0: 你狠！行动！
1: 你们这群强盗！

0: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
1: 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
0: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哦，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肠不如。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性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
3: 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挡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
9: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0: 往前走，
1: 都跟上，跟上，
2: 不跟了。
3: 哎，
2: 上！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0: 是，
1: 跑步前进。
4: 行不行？
5: 没事。
0: 西华，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5: 好，
0: 走，
5: 快。
3: 可以，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杏花，我背你走吧。
1: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2: 背不动，让我下来。警备，快，快！
0: 能行吗？
2: 行，放我下来吧。
0: 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2: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0: 哎，我背你。不用了。
2: 自己走快点，走吧。
3: 走，
2: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是挺身对啊！告诉大师吧，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没有呀？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看到他？
2: 那你用上。

0: 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

0: 不要暴露自己。
1: 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0: 他。
1: 杀了你！啊！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

0: 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单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

0: 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里。

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豹哥的！你还我豹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豹哥的！站！我告诉你，豹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你给我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0: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2: 坐下。
1: 他还有理吗？
2: 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来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相，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加快他！
1: 大家都听着，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
3: 他虽然不是徇私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4: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 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警官，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5: 张翔，
1: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6: 张翔，
1: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5: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7: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7: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7: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达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杏花，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0: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1: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4: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0: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0: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0: 老郭呢？
4: 不知道。
0: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发同志在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和向来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
1: 他
2: 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3: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3: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4: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0: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算打得跟她一样好。
1: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2: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

0: 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 良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0: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

0: 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

0: 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悟空打县城聚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2: 队长。
4: 停，隐蔽。
5: 打吧。
4: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别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0: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2: 鬼子，打死狗日的！
3: 对，不行。
4: 夫人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走。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人。
1: 艾亚克，艾亚克，艾亚克，
0: 小鬼子。

0: 哇！
1: 张翔，
2: 是。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老板，
1: 你来了，
0: 哎，来壶酒。
1: 好的。
2: 好酒，
1: 好酒，好酒，好
2: 酒。
3: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好酒，咱们去找回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找花姑娘，花姑娘，救我了！

0: 你们两个人没问题吧？没问题。好，小心点。好，走。
1: 准备好了吗？

一条狗。哎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张建峰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缺席，他对这个人又爱又恨，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他一直寻找不肯放弃？
1: 有请。哎，小伙子，请坐。
2: 你好。
1: 你好，你多大了？
2: 我30岁。
1: 从哪儿来啊？
2: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
1: 齐齐哈尔的。
2: 对。
1: 你找什么人？
2: 我要寻找我的母亲。20年前，我母亲不辞而别，让我成为了孤儿。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说你多大？
2: 那个时候大概11岁吧。
1: 11岁，那么大了，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2: 那个时候爸爸也在。
1: 爸爸也在。
2: 家里还有奶奶。
1: 妈妈走的时候没告诉你什么原因？
2: 没有，记得那天是周末，就在家里睡懒觉。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妈妈就不在我的旁边。其实心里也没在意，我以为妈妈去早市买菜或者是去串门了。当我9点多醒来的时候，妈妈还没回来，然后我就去老姨家，因为老姨家离我家比较近，妈妈跟老姨的关系也比较好，我就去老姨家去找。然后老姨开门说妈妈没来，那个时候也是以为妈妈去串门了或者怎么样，根本也没放在心上。然后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妈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然后爸爸就说啊，你妈去你大舅家了，过两天就回来。当时我也就信了。就这样过了大约1个礼拜嘛，妈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就问奶，我说奶，我说我妈呢，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奶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妈不要你了啊，你还想着干啥呀？其实奶奶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晚上我就藏在被窝里偷偷的掉眼泪。就是妈妈刚走那一阵儿，每天上学我都会路过老姨家，然后我都特意的拐到她家楼下走，然后放假的时候也经常去。

0: 妈妈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地方去玩，我就是心里希望就是能在那儿碰着妈妈嘛。那个时候在学校啊，或者是在同龄的小朋友当中，也是经常被人歧视，被人欺负。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说啊，没妈孩儿，没妈孩儿，就说我。我也会跟人反驳，我说你才没妈呢。他说你妈在哪儿呢？每次他们一问到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无言以对。而且在学校，每一次同学丢东西啊，或者丢钱之类的，我都是第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经常因为这些事儿去罚站。就这样，妈妈就是走了大概一个月吧，然后就是家里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就开始不上班了，每天经常喝酒，每一次走都走好几天，每一次回来都烂醉如泥，酩酊大醉。那个时候我记得爸爸喝多了回来，奶奶会骂他，然后还会打他。就是这样啊，的生活大概过了一年多吧。因为我家住的是平房，后面会有一些菜地啊，还有一些鱼塘之类的。突然有一天，就是邻居跑来跟我奶说你去看看吧，后面那房子发现了一个人死在那儿了，跟你儿子挺像的。然后奶奶让大爷去了，大爷去一看，真的是我爸爸。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就晕了过去。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心里，我真的没想那么多，我没感觉到悲伤。第二天去医院办了一些手续，然后我说我也要去，大爷不让我去，但是姑姑说了，说去吧。当我到太平间，冰柜拉开那一瞬间，我看我爸躺在里面，其实当时我的心里都没有难过。我觉得我爸就像每一次喝完酒一样，喝多了睡着了。我不相信我爸会抛弃我，我不相信我爸也会这么离开我。所以说我看我爸躺在冰柜里，我真的没有说那么多，那么我就是没想到爸爸会离开我。出殡的那天，大人们都忙着去办手续，我就趴在那个铁栏杆那嘎，我就看，就是火化的等候区域。我看我爸躺那儿，直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相信，我说我爸会永远的就离开我。直到火化完毕，就是抱着爸爸的骨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永远见不到我爸了。
1: 就剩下你和奶奶了。
0: 对，家里就剩下我跟奶奶了。那个时候其实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从一个正常家庭的孩子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就是孤儿，没有父母。是那个时候我就有想对妈妈就发生了改变，有想变成了恨。那时候我会恨她，如果你不走，爸爸可能也不会去世的这么早，我也不会过这种生活，被人歧视，被人欺负。其实我念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不想再念书了，就是以我当时的成绩，考一所普通的高中是可以考上的，但是普通高中的学费比较高，比较贵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报了一所技校，毕业之后还可以分配到工厂上班。到了工厂也还要面对这些问题，到工厂需要填一些表格，上面会有父母的信息。其实我最头疼的就是填父母的信息，每一次我都是空着的，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填。然后在工厂工作了一年多，因为工厂比较累嘛，那 那个时候就把腰给弄伤了，然后我就在工厂下来了。下来之后也想去外地去打打工，为家里分担一些经济上的负担，然后出去几次也都没挣着什么钱，我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姑姑就是觉得说我这么大了，不能每天就是这样，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事儿干。然后姑姑那个时候就是带着我还有妹妹，就是姑姑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一起去内蒙开了一个就是家具商店，然后把奶奶接过去一次，她在那边生活还不太习惯。后来姑姑就说那这样吧，把她送回来吧，就让妹妹专职的照顾我奶。可是送回来没有多长时间，有一天大爷给我打电话，他说奶奶去世了。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是要崩溃了，因为这些年十几年一直都是我跟奶奶我俩相依为命，奶奶就是我心里的那根支柱，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奶奶都是我心里那根支柱。现在这根支柱倒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觉得我没有就是活下去的意义都没有了，我真的想跟我奶一起去。其实奶奶的去世对我影响挺大，那一阵儿其实我挺颓废的，然后姑姑看着我这样就是觉得不行，然后姑姑就是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就是我跟我老婆就有了孩子嘛，坐月子也是在岳父岳母那儿坐的。我记得老婆坐月子那个时候，因为是六月份，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很热，然后他就偷偷的去集上给我买了一个短裤，买了一个半截袖。买回来的时候就他交到我手里，然后他说的是蒙语，我听不懂，我以为是脏衣服让我去洗呢。然后我老婆就是给我翻译过来说妈，看你在这屋里待太热了，还穿着长衣长裤，特意去集上给你买。当老婆把这些话翻译过来我听到耳朵里之后，那个时候我才就是心里非常非常温暖，感觉可能这就是母爱吧，这种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久很久都没有过了。孩子的出生也让我改变许多。孩子有病的时候，我跟我老婆抱着孩子去医院，然后在医院就是非常着急，那个时候就会想，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孩子比较顽皮，每天睡觉都很晚，我跟我老婆就陪着他，那个时候我也会想，你说我小的时候不睡觉，我妈是不是也是这么陪着我，悠着我，这么哄着我呀。而且现在的条件比以前优越很多，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可能会更辛苦。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吧，我就不太钻牛角尖了。我觉得妈妈当年走可能也有她的苦衷吧。
1: 如果妈妈不来，你怎么着，放弃还是继续再寻找？
0: 其实如果说今天妈妈要是没来的话，我也能理解。
1: 你还打算继续找吗？
0: 如果是没找到的话，我会继续找。如果
1: 找到了，她就是不愿意来，你知道她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就行了，是这意思吗？
0: 那个我会祝福妈妈。
1: 祝福她。
0: 我会祝福她。
1: 这是你老婆抱着孩子，哎呦，这孩子真可爱。这是丈母娘是吧？
0: 对，这是我的岳母。
1: 你好，来一起坐在这儿，来，妹妹坐。刚才女婿说了，你对他很好。来，老婆翻译一下，哎呦，这儿子真好啊。 你当时嫁给

0: 给他的时候，他说很对不住你，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嫁给他？
1: 我就看他好。
0: 哪儿好啊？
1: 看他人好，
2: 能干。
0: 人好能干。哎呦，这孩子真可爱。那现在他找他妈妈，你同意吗？
1: 同意，我非常支持他。
0: 如果没有找到，
1: 如果没有找到，我跟儿子。

0: 是说谢谢妈妈给了他母爱。你给他翻一下。
1: 那我还回来见面。
2: 喂，他压死这个呢。啊。
1: 回来这个特么？他来接那头是后面。啊，
2: 谢谢妈妈说谢谢。嗯。
0: 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0: 到的妈妈，妈妈在那儿生活的这些年，我们也是跟妈妈聊了好久，妈妈才终于跟我们吐露实情，当初为什么离开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等妈妈坐下让她亲自跟大家讲。
1: 妈妈家里有孩子了吧？
0: 也有，在那边也有家庭了。
1: 山东哪儿啊？
0: 菏泽。
1: 大嫂，认识一下，这就是她的岳母，你的亲家。你看看，这就是亲人。一般这么点小孩抱到生人手里根本就坐不住。你看看这老老实实的，奶奶，你告诉我们，你当初为什么走了？日子过得好好的。
2: 他都是喝完酒以后，打我，
1: 打你啊、哎！
2: 我受不了。
1: 当时就想临时躲一躲。哎，
2: 对，当时我兜里有几块钱，我就坐车走了。走完之后，下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啊，我就到处捡垃圾。
1: 后来呢？
2: 后来碰着现在的老公了。是他手里。是他手里了。
1: 现在这个丈夫知道你孩子找你吗？
2: 已经知道了，现在
1: 知道了。
2: 他也支持。
1: 也支持哈。你想没想孩子啊？
2: 我做梦都想。
1: 做梦都想。

0: 讲，你打过几次电话给他的你老姨是吧？
1: 哎，对，打过电话我问过，但是他们都不敢透露实情，怕他们知道了再去撵着我去打我，我不敢说。
2: 倪老师，其实这话想跟儿子说，妈妈这么多年快20年了，一直没敢来找你，是因为害怕自己被你的父亲他们家知道在哪儿，因为刚才其实妈妈说的那个难言之隐就是，可能还有父亲的其他的家人还在威胁他，说的话可能比较严重，所以要是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他老觉得自己很害怕。但是现在我跟阿姨也在说，不用担心了，这么大的大儿子，以后儿子就保护你，
0: 就保护你了，
3: 我保护你。
0: 这娘俩真像。好，我们欢送这一幸福之家，向着幸福走去。来，孩子。
4: 张建峰由一个稚嫩男孩成长为了可以保护母亲的男人，这一次见面化解了他与母亲之间的误会与心结，20年后与母亲相见的愿望终于实现，让我们祝福他们今后这个家庭从此幸福美满。
5: 现在找到妈妈，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高兴，这次找到妈妈之后，我们再也不会让她离开我，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萌萌瘦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10: 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13: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

0: 不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前也没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3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十斤长吧？
4: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

0: 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

0: 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7月12日，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日至14日，天津及海河流域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台风暴雨来袭，如何开展防汛调度？记者深夜走进天津渝桥水库，记录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日海河流域将出现强降雨。国家防总针对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市已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水务局全天候巡查。
2: 在天津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首个夜晚，我们走进天津市渝桥水库，跟随水利人亲历一场风雨里的彻夜值守。晚上10点多，我们到达天津市渝桥水库管理中心闸坝管理所，正好碰上要去巡查的所长杨志浩。
3: 杨哥，咱们现在是去哪儿？
4: 咱们去溢洪道闸房。
2: 作为天津市重要的桥蓄水库，渝桥水库肩负着防汛供水双重任务。为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从9日开始上调水库泄量，目前两孔正在泄水，进一步降低水库水位，最大限度预腾调蓄空间。
3: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4: 溢洪道闸房。
3: 现在每秒的这个放水的速度是多少？
4: 现在流量是每秒180立方米。
2: 每秒180立方米的持续泄水，设备堤岸随时可能出现隐患。杨志浩告诉我们，巡检是重要防线，责任重大。
4: 我们现在大流量泄水的情况下，每2至3个小时巡视一次。这一侧就是下游。
3: 都看到了。
4: 太远。
3: 看到流速还是非常快啊。
4: 对。
2: 杨志浩和同事们不停地奔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轰鸣的水流声里，让我真切体会到，汛期从来不是纸上预警，而是实打实连轴转的坚守。
3: 通宵吗？你们在这？
4: 对，通宵。
2: 一句通宵，轻描淡写，背后是像杨志浩这样的水利人整夜无休与风雨为伴的漫长时光。
4: 咱们去公路桥巡视一下，看看下游的水情。
2: 走上桥面，狂风裹挟水汽扑面而来，站在平台上，脚下河水奔腾呼啸，视觉冲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4: 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

0: 泄水的情况。
1: 下游是通向哪里？
0: 下游通向周河。
1: 周河？
0: 对。
2: 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杨志浩一边目光如炬地盯着水面的变化。在跟随杨志浩巡查的路上，我们几次被他的步伐甩开，远远地看他在一个个点位上仔细查看着泄水情况。
0: 这就是上游，可以看看现在这个闸门前有没有什么异物、障碍物，现在很正常，没有障碍物。
2: 顺着杨志浩的目光望向急速流过的水流，他告诉我们，任何一点杂物都可能酿成险情。我和杨志浩站在桥边，顺着河道都不自觉地望向了远方的万家灯火。
1: 下游就是城市了。
0: 对，这那边就是县城。
2: 一边是泄水河道，一边是万家灯火。守住河道，护住百姓的背后，是水利人常年缺席家庭，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愧疚。
0: 主要是在汛期吧。我印象最感触最深就是对家人的陪伴，特别是对孩子的陪伴。一般就是孩子放暑假嘛，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孩子有时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陪伴他。
2: 晚上11:30，刚刚巡查完公路桥的杨志浩又坐上车前往一红道下游进行巡查。
1: 下游现在是有几个人？
0: 现在有一组人，他们主要是负责巡视这个一红道闸下游这个工程设施，一个二就是这个人员安全，放水放的一个水量比较大，地面湿滑容易那个溺水。
1: 到了是吧？
0: 对。
2: 说到如何休息，杨志浩把我们带向了一个藏在树林里的简易房。
0: 那不是条件比较简。
2: 房间里两张铁床，一个用矿泉水纸箱搭成的桌子。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开灯，他告诉我，如果开灯就会进蚊虫，到时房子就待不了人了。
0: 问他们上班的情况了吗？
3: 上班的情况是挺正常。
0: 现在他们是接班，是从11:00到明天早上7:00，就是夜班。
1: 这个期间能睡吗？
0: 不能睡。
4: 能远离河道，保障生命安全。能远离河道，保障生命安全。
2: 岸边泥泞湿滑，风大水急。没走多久，我们已经一身汗。光是站在坡上都站不稳。像这样的巡查，泄水期间，杨志浩他们每天要走上10几个来回。
1: 雨下起来了哈。
3: 下起来了。
2: 雨点骤然加密，夜色越来越沉。值守的人依旧守在岸边，没有半分退意。一身雨衣，一盏手电，有着近20年党龄的杨志浩扎根水库一线。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扛起防汛重任。
0: 都27年了吧，我认为我这个肩上的责任很重，感觉我作为一个水利人，对我自己我还感觉是很自豪的。只要我在岗，我就会守好我工作的每一分钟。
5: 一老一小照护需求迎来高峰，在安徽省阜阳市饮泉区中市街道办事处汇泉社区，这里通过改造升级，让老旧社区变身暖心港湾。
6: 汇泉社区地处阜阳老城区核心地段，面积0.3平方公里，覆盖居民1142户，2876人，是典型的建成年代早、人口密度大、配套基础弱的老旧社区。以往每到暑假，双职工家庭、外出务工家庭普遍面临孩子放假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不便的双重难题。2024年社区启动改造提升以来，当地既升级硬件设施，更瞄准民生痛点补服务短板。83岁居民张俊兰的生活因此有了明显变化。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拎着热气腾腾的餐食送到张俊兰家门口。
7: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接活也难，现在咱生活非常好，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
6: 围绕暑期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汇泉社区依托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将养老照料、幼儿托管、便民家政等服务网点全部纳入居民步行15分钟可达范围， 做事便民生活圈。
7: 三社区原来是个老社区、老小区，现在这年把搞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社区成立一个爱心食堂，爱心食堂给这点百十岁老人吃的非常高兴，配套设施非常好齐全。你看小孩还有画画的，节假日的我们把小孩呢都组织来，我们每天呢都来到广场里坐着草叙叙画，想的非常的周全。
6: 从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到生活服务精准覆盖，再到治理模式创新突破，老旧小区改造不仅刷新了社区面貌，更把一老一小的民生小事办进了群众心坎里。
8: 我们围绕居民最迫切的需求，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大家少跑腿多省心。
6: 据了解，阜阳市以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持续推动便民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聚焦暑期等关键节点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不断拓展社区服务场景，着力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宜居社区，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与满意度。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互动。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3: 大家好。
2: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3: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2: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3: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吃法也多，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4: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2: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0: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0: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0: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0: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

0: 坚持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1: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2: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2: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大品牌，给我们。

0: 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

0: 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5T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
1: 啊，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0: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

0: 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这几个女人并不会像独苗一样无依无靠地在上海生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们，而这些人并不是军统的人，是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女人在上海发展出来的私人关系。

0: 三浦已经用美酒佳人好好款待了他一番，现在他已经喝醉睡着了，
1: 让他好好歇歇吧，这一天对他来说也够艰难的了。过了今天，他将成为我藤原薰子手下的人。有了他，就离我们剿灭幽灵特工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 上海滩的黑帮都在追杀他，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一天下来发生了好几起枪案，连巡捕房都给惊动了。
3: 哎，那你说巡捕房会不会有他的消息啊？
4: 你是说海探长那儿？
3: 对。
5: 得了吧，那个二愣子能知道什么呀？
6: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那个二愣子一直都很关心红姐的消息，他们巡捕房正在查黑帮枪案，说不定有红姐的消息呢。
3: 对啊。
2: 不是，你们说的是海人杰吧？

0: 哦，你也认识海探长啊？
1: 嗨，海王八嘛，谁不知道？当年我给弟兄们顶包蹲班房的时候，就是他抓的我。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战机的巡捕，怎么现在变成探长了？那算了，这件事儿你们交给我去打听吧。
2: 小青，什么意思呀？你把我们什么事儿都跟这家伙说了？
3: 啊，我
1: 不，我也就是知道个大概，这都是我猜的。他的嘴很严实，你们可别错怪他。
3: 行了，阿黑，你能帮我们提供这个藏身之地，已经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剩下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吧。
1: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现在跟我变得这么生分了？连累连累的说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跟你说了，青姐，我跟你是一家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没什么好客气的。
0: 好，你和小青说话一个风格，听起来就爽快。
1: 其实我是担心你们，好不容易找这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就好好的安心的待在这儿。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抓你们，如果现在你们出去的话，那是自投罗网。行了，你们放心吧，这件事儿你们就交给我，我一定帮你们把你们的大姐大给找着。

0: 哎，红叶，你醒了！不是，红叶，你听我解释。
1: 这是哪儿？
0: 这是我家呀。你家？啊！嘘，探长，探长，开门啊！你起来了没有啊？谁啊？
1: 啊，是我。
0: 我跟班儿，他，你来干什么？
1: 啊，不是不是，探长出案子了，洋人老板的小金库被抢了，
0: 关我什么事儿？
1: 啊，别，探长，这个洋人可是总探长的好朋友啊，总探长说了，今天必须破案，这事要紧。
0: 今天就没要紧事儿。
1: 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大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0: 什么？
1: 哦，有人呐！我懂，我懂。
0: 行，赶紧过来。
1: 不打扰。哎，
0: 行了，赶紧走。别看了，
1: 走。
0: 红叶，怎么样？
2: 你不要碰我。
0: 红叶，你听我解释好吗？喝口水。

0: 你忘了，昨天我们在码头，你为了救我，被黑帮追杀。
1: 你多想了，我不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
0: 哦，是。反正我回徐母方以后，各方面消息都过来，说黑帮正在追杀一个女的，我一猜那就是你啊。哎呀，我当时真恨自己，怎么就没留下来陪你并肩作战呢？我恨不能一枪把自己给毙了。

0: 回到警局以后，就号召所有的警力冲去寻找你。我发誓，我一定要在黑帮手上把你给救出来。其实追杀我的不只是黑帮，我只记得我最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起来。我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了一条小巷。 天已经黑了，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是啊，你最后晕倒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哎，幸亏是我第一个发现你的。

0: 哦，是我给你包扎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放心吧。哎呦，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血。算了，谢天谢地把你给找回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在黄浦江里了。
1: 黄浦江？
0: 啊，我发了毒誓，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黄浦江。
1: 幸亏我没个三长两短，要不然我还莫名其妙的害死了另外一个人吗？
0: 是，你看我这又欠你一条命了，这辈子还没欠你的是还不完了。
1: 昨天晚上你就一直这么陪着我？
0: 是啊。哦，不不不，你别误会啊，你这手术以后18个小时以内必须有人看护，还得换药呢。
1: 谢谢你了，海探长。哦，
2: 谁啊？
3: 是我，探长，你完事儿了没啊？
2: 你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走了吗？
3: 我，
2: 你不会在门外偷听吧？
3: 不不不，哪敢偷听了？谁偷听了？我真的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啊！这都几点了，该起来了吧？
2: 明天再说，我都说了，今天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3: 不是我。
0: 这小子不识相。
1: 海探长，要不你先忙去吧，我这没事了。
0: 不不，我没事，我没事。
1: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在你这儿洗漱一下。
0: 哦，方便方便。我先出去，我先出去。

0: 团长，团长，
1: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您现在有时间吗？
1: 我跟你说过，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别来找我啊！离了我，你就不会干事了。再说了，我怎么教你们的？
0: 这不是，不是破案的事儿。那个
1: 什么事儿啊？说呀。
0: 说，今天巡捕房来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问他什么也不说，鬼鬼祟祟的。
1: 谁？
0: 我不认识，但是他说认识你，海探长。

0: 男的女的？
1: 男的，流里流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0: 不是好人把他铐起来啊，这么简单的事儿？
1: 不是，他又没犯案，再说了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
0: 老朋友？笑话，我海仁杰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1: 这谁知道呢。
0: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1: 现在就在巡捕房办公室等你呢。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下。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落叶的

0: 海站长，好久不见呐！
1: 我说谁呢？这么面熟？原来是万龙帮的小瘪三儿小黑呀、啊？怎么从大牢里出来了？
0: 早出来了，多亏你帮我洗心革面，我还一直没找机会谢你呢。
1: 怎么现在还在街上砍人呢？
0: 早就不干了，我现在做的是正经营生。哎，我说，你们门口那个台阶能不能补一补啊？每次来都害我摔一跤。
1: 那是你自己不长记性，摔不死你。哎，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别坐这椅子上啊，躲开，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0: 哎，
1: 去去去去！我告诉你啊，再坐这个，我能关你个十年八年。
0: 哼，少他娘的逞能！我问你，红姐在哪儿呢？
1: 什么红姐绿姐的？
0: 我说的是红叶姐。
1: 你找她干什么？
0: 管老子呢？老子道上刚认的大姐大，他们说，哎，看来你果然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红姐的生死兄弟。不是，生死姐妹。现在红姐落了难，他们都很担心。他们还说你对红姐一直是一往情深，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她在哪儿吧。
1: 其实说来呢，我跟红叶还有她的姐妹们，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知道，你让日本人把他们的老窝给端了吗？
1: 我已经将功补过了。
0: 哼，
1: 跟你说不着这个。你现在跟红叶做事情，
0: 你说呢？正经营生。
1: 哟，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什么呀？人不可貌相。我跟你说，万龙帮出来的人个个都是讲道义的，这日本人都打到咱们家里来了，我们这些做小流氓的都坐不安生。虎儿呢？

0: 你说是不是？啊，是个日本人，都欺负到咱们家里来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要是中国人，那就应该联合起来抗日。我们小瘪三明白的道理，你一个堂堂的探长，你不会糊涂吧？
1: 这个我当然明白了，在这一点上也算是不谋而合了。那行，为了红叶，为了民族大义，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其实呢，红叶，我还得回去问问他的态度。那我怎么能找到你们的人呢？
0: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红姐在哪儿？
1: 我

0: 谢谢。我跟小黑他们都联系上了，你们的人都没事儿。这些药你都带着，制药膏一天擦两次，别忘了。对了，你帮我包扎的伤口我已经看过了，挺专业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以前学过医啊。
1: 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0: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啊，我知道，去医院不安全，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幸亏底子还在，没丢人。<笑>
0: 海探长，说起来，我还是挺惭愧的。虽然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 我还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你，也包括我请你帮我的忙。其实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送我走了？
1: 红颜，我本来希望能够多照顾你两天，可我知道你有任务，我也留不住你。
0: 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还会见面的。
1: 红颜，有好多心里话，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在这个乱世中，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百姓的平安，为了国家的安全，你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就这一点来说，海某堂堂七尺男儿，自愧不如。
0: 别这么说，其实你也一样，在这个乱世当中，巡捕房。 还能有你这样正直的巡捕，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 你也知道，这巡捕房就是洋人的天下，凭我一己之力，什么都做不了。就拿红丸毒品的案子来说，这洋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受罪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件事，
0: 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会继续和日本人斗下去。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海探长帮忙。没问题。
1: 不过，以后我担心。担心什么？巡捕房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了。如果日本对英美开战，那么洋人就会回老家去，到时候咱们巡捕房也会树倒猢狲散了。什么探长的身份、光鲜的生活，这都不重要。我最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一起战斗。我知道。
0: 这样说太唐突了。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打仗，我们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做我们这一职业的人，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天生就会开枪，也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的杀手。是啊，
1: 我更期待那天不打仗了，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0: 我请你喝一顿下午茶，一起聊聊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又是给你取子弹，又是帮你躲避追杀，陪你一起担惊受怕。但现在没有办法，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把他们赶回老家去，才有机会选择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哎，对了，如果不打仗了，你想做点什么？我要做华人界的福尔摩斯啊！
1: 这我早知道了，你就没有别的心意吗？
0: 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很专一的。哦，对了，到时候我希望就没有公共巡捕房了，我可不想再给洋人干活了。哎，
1: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我想弄清楚我的身世。你的身世？
0: 我始终都记不起来我父母的模样，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失散的亲人。如果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至少我能去他们的坟前给他们上一炷香，陪他们说说话。看吧，等打完这场仗，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寻找我的亲人。 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希望能和他们团聚，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胡静，
1: 他这只胳膊受伤了。
0: 慢点。
2: 海探长。
1: 好。
2: 红姐。我们的住处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1: 我明白，这是规矩。
2: 那今天的事呢？
1: 少啰嗦。我就是害你，我也不会害红叶吧。
0: 行了，别废话了，红姐上车吧。谢谢你，后会有期。
3: 那我们先走了。

0: 点儿。真没想到这个二当家，呸，这个楼芳月居然投靠日本人。
1: 大当家在临走之前给我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军统已经察觉到了有人从上海往重庆运输毒品，而且很有可能跟日本人的新型毒品红丸有关。大当家希望我们在查红丸的同时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
0: 大当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军统败类会是楼芳月。
2: 其实你早就怀疑他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和雷大烟互相认识。
1: 没错，那个时候我跟他都在暗处，我也不是很确定。

0: 直到码头交易那天，我们互相撞破，才一气明了。人赃俱在，刘芳月也知道自己逃脱不了，他就想借机除掉我，顺便把运输毒品的事栽赃到我头上。因为你正好在雷大烟那儿做卧底，所以他就恶人先告状。反正你也一时没有办法澄清自己，
1: 而且他还抢在你前面把我们都控制起来。
2: 胡说八道了一堆，什么狗屁军统规矩，气死我了！我那时候正好被雷大烟的人追杀，我也来不及通知你们。不光这些，娄芳月为了把我灭口，还派出了军统的杀手。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最后会落到了熏子的手里？
3: 哎，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雷大烟的幕后主子是熏子。 他又跟雷大烟走得那么近，迟早会被熏子知道的。他那种人啊，一旦被日本人抓住，根本就不用严刑拷打，直接招供了。我肯定他会叛变。
4: 那是因为他的丑事在军统已经曝光，
5: 在军统混不下去了，只有投靠日本人这一条路了。
6: 由美小姐，由美小姐。
7: 薰子小姐，人带到了。是。娄先生不必如此紧张，想的话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6: 啊，是是。原来薰子小姐一直在找我们。
7: 现在娄先生迷途知返，我很期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让我找到这五个女人的下落。据我所知，有人在暗中掩护他们，不过掩护他们的人不是军统的人。这就有点困难了。不不不，薰子小姐。
6: 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给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7: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除了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边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成。
8: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9: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炸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香，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0: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
11: 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1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
13: 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11: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9百块呢。 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9: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10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多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5: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1: 盐。
5: 盖好盖子，
1: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啊。 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期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7: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8: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3: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期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 败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

0: 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0: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多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5: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盖好盖子，
0: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3: 这越细啊它又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5: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0: 盐。
5: 盖好盖子。
0: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这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2: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

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止一念，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跟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2: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
1: 除了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边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着。
2: 这个规则不错，花开几枝，就算折了一条，也不至于连根拔起。
1: 这都是麦克的鬼主意，这些教官里边就是那个麦克鬼点子多。人质交换以后，他被重庆召回接受甄别了。
2: 他已经染上了烟瘾，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废人一个。
1: 啊，看来他在您这儿吃了不少苦啊。
2: 这个红印是特工队队长，也是最先冒头的，第一个和我对决，可我却知道他的资料最少。
1: 说来也奇怪，我和麦克对他资料也知道的很少。按常理说，进入特工队都应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样底子最干净，不留后患。薰子小姐，如果你想从这方面入手的话，我个人认为比较难。不过你放心，我也一定会想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下落，好不好？
3: 楼方月的叛变让我们的形势变得很被动，这一下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被薰子掌控了，以后我们想要隐匿行踪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4: 楼方月这种败类必须要灭了他，要不然我出不了这口气。
3: 先不能着急，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有的事情都聚集在了一起，而且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查红丸的事情也遇到了阻碍，眼下大当家不在，二当家又投靠了日本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得从头梳理。对了，不光楼方月参与了这次勾当，我怀疑特务监察队的马队长跟他们也是一伙的。
5: 好了，红姐，你都受伤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不要行动了。
6: 没事，红叶，你还有我们呢。
7: 不过现在咱们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团乱麻，手头的这几个事情总得捡出一件先处理吧。
5: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当家，他临走时候告诉我了联络员的联系方式，他跟我说只要有事就去找他请示。
4: 等等，楼方月知道联络人的事儿吗？
5: 不知道。
4: 看来大当家早就留了他一手啊。
5: 兰莲，接头的事你去负责，千万要小心。

0: 白哥，
1: 嗯，
0: 你说这个楼芳月到底是给谁在运送毒品？谁给他的好处？
1: 当然是军统级以上的人了。我告诉你啊，重庆呢有好多官员都有鸦片瘾，他们不敢明着来，就暗地里呢到各地去收集，送到重庆给他们过瘾。
0: 太没天理了。
1: 小点声儿，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
0: 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哎，我们在这儿跟日本人玩命，他们倒好，跟乌龟王八蛋似的缩在后头，迷迷瞪瞪的过日子不算，还抽什么大烟，把脑子抽成浆糊了，怎么带兵打仗啊？好不容易打通的水路运输线，搞半天不是运枪啊、炮啊，是给他们进贡鸦片去了。
1: 这算什么？上头的做派啊，我早有耳闻了。

0: 有一回啊，老头子夫人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呢，发现行李箱不见了。老头子整整派了两个行动队的人全程的搜索，说什么里面有绝密文件。
1: 那后来呢？找到了？
0: 找到了。结果打开箱子一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只有两条项链。人家夫人说了，晚宴的时候啊必须得戴，才扯了个幌子。
1: 就为了两条狗链子这么兴师动众，我们要执行个什么重要任务，连人手都凑不齐。大哥，说真的，我们这么为这帮人卖命，到底值不值得啊？
0: 好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说实话，我们呢也没有替谁卖命，打鬼子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反正啊，我是想好了，等打跑了鬼子以后呢，我就要过平凡人的生活，找一个如意郎君。那些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通通都是扯淡。我呢，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好好过日子。
1: 这倒也是。哎，大当家不错哎，你看他就没有这些臭毛病啊，而且又讲义气。要搁在从前的话，绝对是一个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的帮会老大。
0: 你这个脑子啊，就想这些东西，赶紧去睡觉。一会儿蓝莲接头回来，你可还有任务呢。
1: 嗯，
0: 睡觉去。

0: 彤姐，订好饭来了。我特意让阿黑做的，特别有营养，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1: 瞧你们弄的，我只是胳膊受了点小伤，弄得我跟坐月子似的。
2: 红姐，这行军床可没有海探长的床睡得舒服吧？嗯，是不是啊？
1: 别胡说八道。
2: 我还能去跟谁说？难道去跟大当家的说呀？啊？
3: 啊！红叶，你看这儿。
1: 这是联络员百草的暗号。太好了，大当家有消息了。
4: 情况已经通过电报告知麦克了，重庆方面呢，很快做出了回应。楼方月和马队长已经列入了除奸名单，可是楼方月投靠日本人进入梅机关藏身，行动起来难度很大，可以慢慢找机会先处理这个马队长。
3: 那他人在哪儿？
4: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躲起来了。特务监察队散了，估计也没人知道马队长的下落。不过大当家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马队长在上海有个伪装身份，还有个不知情的太太，你们可以通过这条线索好好的查一查。
3: 嗯，好。
4: 来，
3: 那他还说什么了？
4: 红丸的事情还要继续查下去，不过你们得变换策略，你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啊。啊，对了，听说红叶受了伤，麦克他很牵挂，特意吩咐我呢搞些好药材给他疗伤。啊，
3: 我那儿的好药比你多。他还说什么了？
4: 啊，对了，红叶疗伤的日子呢，就让你帮忙带好队员，别让队伍散了。
3: 他真这么说？
4: 我只是个传声筒，难道我会骗你吗？记住，叛徒一定要铲除，别因此冲昏了头脑，因小失大。这楼方月躲进了梅机关藏身，胆小怕事，他什么事都会跟日本人吐露。麦克吩咐过，队员里面就属你最谨慎。啊，办法也多，啊，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呢，你都能想到，但一定要记住，别让大家上了日本人的当。
3: 最后一句话我爱听，行了。

0: 这药我带走了，告诉大当家，让他等好消息吧。
1: 好。
2: 这是刚到的密电，你们拿去破译一下，破译好了交给我。好，知道了。
3: 这里就是我们煤机关的大脑，每一条电话线相当于中枢神经，
2: 我马上
3: 外头的信息在这里汇总，他们会根据各种情报做出梳理分析。
1: 哦，
2: 你看这
1: 不愧为煤机关，
2: 非常重要的文件，
1: 比我们小打小闹要气派多了。
3: 不过这样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人力资源。
1: 哦，
3: 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很高兴。煤机关很需要你这样弃暗投明的军统为我们效力。
1: 乱世识时务嘛。我听说好多投过来的都去了76号。
3: 娄先生也很想在76号谋个一官半职。

0: 杏子小姐，实不相瞒，你们这个煤机关啊，都是你们日本高级特工的地盘，我是军统过来的人，这进进出出显得有点别扭。其实六号都是中国人，大家语言相通啊，而且我还有个老同事在里边，想办事也方便嘛，也容易做出成绩，你说呢？
1: 你是觉得七十六号山高皇帝远，可以随心所欲是吧？煤机关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监管七十六号，那儿可是有我们很多眼线的。
0: 杏子小姐，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既是监视我的眼线，也是对我的保护呢？要知道，杏子小姐，我在军统的事儿已经败露了，他们一定会置于我死地的。现在能保护我的人只有您了，杏子小姐。
1: 你去七十六号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要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对我们绝对的忠诚。其实以你的身份，在七十六号绝对是个重要人物，会好好重用。
2: 报告，
1: 进来。
3: 薰子小姐，外勤刚得到的消息。是。
1: 娄先生，看来你的事情真是闹得不小啊。昨天早上，一个疑似军统特务锄奸队的组织神秘地消失了，好像就是因为你的事情。
0: 薰子小姐，我不是以前跟您说过吗？走私毒品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督察队的马队长，他也是合伙人。
1: 侦察队的队长失踪了，我想他们现在正出动人马展开什么锄奸行动吧。
0: 薰子小姐，我倒是有个想法，如果能把这个马队长也能招到您的麾下和我共事，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1: 你知道他在哪儿？
0: 我当然知道，我俩穿一条裤子的呀。我只要能见到他，我就一定能把他劝过来，也当是给薰子小姐您献一个宝。
1: 好，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查。
0: 不行，必须我亲自去，不然你的人去了会把他吓跑的。薰子小姐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一起去。
4: 马太太，你丈夫

0: 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2: 跟他废什么话，喂点药，看他说不说。
0: 哎，慢着，马太太，你知不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做什么？
1: 他不是贸易公司的经理吗？
3: 哎，小郭，我包车。
4: 哎，
3: 先生去哪儿？
4: 去百货公司。
3: 好嘞，您上来。好了，
4: 慢点啊。
3: 哎，我再看
0: 看。马太太，我知道你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马队长出事了，我们需要带他回总部调查。
1: 原来他干的是这个勾当，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神神秘秘的，还以为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哦，对了，我派私人侦探跟踪过他，他在旅馆有个包房。
0: 哪间旅馆？
1: 戈登路的安怡旅馆。等等，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2: 这你就别管了。
0: 马太太，这是今晚的船票。记住，离开上海，找个像样的男人。

回。是你啊，我的船票怎么还不送过来啊？我不管，我只要去香港就行。

0: 是，老马，是我，老龙，难道你还没死？要我死没那么容易，快点把门开开，我有重要事跟你说啊。
1: 这是谁？
2: 马队长，我们是梅机关的。
1: 老罗，你投靠日本人？
0: 老马，我是来给你指路来了，换个门面，咱俩还能继续合作吗？啊？

0: 你能不能跟我回去？
1: 老卢，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投靠日本人。
0: 我们的事已经曝光了，老头子保不了我们，大义灭亲的除奸令都下来了。你也知道军统的规矩，从这儿出去，活不过24小时啊！
1: 我早就有准备。
0: 自从我进了军统那天起，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我不活得好好的吗？这找罪靠山呐！杀身成仁都是屁话，留在青山寨才能有柴烧。
2: 是，我们投靠了日本人，
0: 但很快我就有法子把我们调到76号去。76号都是中国人那天下，中国人说了算呐！啊！
2: 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把汉奸的帽子给摘了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曲线救国？没错，我现在非常理解汪精卫啊！如果连命都没了，什么都免谈呐！
2: 老罗，你真是在官场上混出金来了。
0: 我承认，我是个投机分子。
1: 既然老头子山木杀驴，我们还不能找靠山吗？行，老罗，你想玩那套，你玩去，我玩不起。老子干特务，干了十几年了，混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说真的，我想卸下了。
0: 老马，你怎么？
1: 我想卸甲归田，找个安生地儿，两耳不闻窗外事。 这场仗无论谁胜谁败，和我都没有关系。我已经腻了，老罗，哥哥就这一个念想，成全一下。

0: 看在你上次帮我的份上，我也留你一条路。买卖不成，交易在，保重，
1: 保重。

0: 这个姓楼的老小子，我下次非灭了他不可。
1: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人不正，但没想到他对马队长也会下毒手。
2: 他呀，是向他的主子效忠呢。

大丫头，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可是病去如抽丝，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知道大夫是不放心我，故而我一时还没办法马上回去。

二当家的事，老板发话了，要尽快送他回老家歇息。这应该不费事。大丫头，对你来说，难的是要自己面对所有这一切。这个时候，你需要特别冷静。二当家的事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我生的那个病，至今还在祸害四方。务必要抓到病毒源头。切记，二当家只是病症，查病毒，断病根，两步棋一起下，才会是好棋。

0: 马队长是我打死的，他不肯来我这儿啊。
1: 为什么那些中国女特工会突然出现？
0: 我不早说了吗，现在军统出监令早就下来了，我跟马队长都榜上有名啊，他找不到我肯定找马队长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找得那么快，他们怎么知道老马的藏身地方呢？
1: 够了，都是因为你，你擅自离开我们的视线，薰子小姐为了找你放弃了歼灭敌人最好的机会。薰子小姐，这个中国人一看就是阴险狡诈的小人。
0: 我
1: 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好的圈套？是你故意让我们落入敌人的陷阱，你好趁机逃跑。
2: 百惠，
1: 薰子小姐，
2: 就算他是故意为之，没有消灭的中国女人也是我们的失职，不要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1: 是
0: 薰子小姐，我真没想到在那能碰见他们呢，而且就蓝莲他们四个人，红叶没在呀。红叶是不是受伤了？不，红叶是不是死了？
2: 他是不会死的，被黑帮追杀，这个死法太不体面了。他就是要死，也是死在我的手上。娄先生，你去追马队长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你没用。
0: 我都说过了，我没地方可去呀。我来到您这儿以后，我就对军统断了所有念想了。哎呀，不过好像您手下这两位对我成见颇深呐。再这样下去，我真是百口莫辩呐。
2: 他们对你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毕竟娄先生是因为意外才落到我的手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0: 薰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适用。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

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0: 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端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2: 徐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适用，两边都想吃，最后两边都不靠。我干了半辈子的特工了，这个道理我明白，双面间谍那是做特工的大忌，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1: 有道理，我在娄先生的身上还真是看到了特工的素质。好好发展，你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2: 薰子小姐过誉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我认为这就是个营生，就跟修鞋伐木头那都一样，那是个讨生活讨饭吃的手艺。你说有人赏识你了，给你碗饭吃，跟谁干都一样啊。我换个门脸，另起炉灶，还干这个舔着刀口的老本行啊。哎呀，那个马队长啊，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就送他上西天。
1: 说得好你打死马队长那一枪足以看出你对我的忠心。
2: 谢谢。
3: 很明显，娄方月是想拉拢马队长，是想借这个机会给薰子献宝，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手脚也快，刚好赶到了旅馆。
4: 本来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真可惜。
5: 不管怎么样，那个马队长已经死了，反正他是死有余辜，解了我心头之恨。这种人啊，死了比活捉回去好多了。
3: 枪又不是我们开的，是娄方月杀死马队长，我们有什么可庆幸的？
6: 最后是薰子亲自掩护娄方月撤退的，就凭这一枪啊，他已经完全得到薰子的信任了。
3: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想灭娄方月就更难了，经过这一仗，他一定会更加有所防备的。
6: 哎，对了，红姐，听说大当家来信了，他在重庆还好吗？
4: 对啊
5: 对啊，他的病好了没有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呀？
3: 医生说了，他的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上面人手比较紧，也不可能给我们派来新的教官。还有，我们的联络员百草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工作，从现在开始变成他和我们的单线联系。下一次收到大当家的信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4: 为什么呀？
3: 我也听说了，日本无线电定位车最近活动频繁，所以百草和总部的电台联络都会暂停一阵子。
6: 啊，那这下可好了，我们彻底成了没爹没妈没人管的特工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3: 大家做好准备吧，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单打独斗一阵子了，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方向都要靠我们自己把握了，除了靠天赋和我们以往的训练，我们别无选择。
4: 其实这样也好，没人管着我们更方便，娄方月在的时候净添乱了，也没见他帮上什么忙。
5: 也对，我们就趁大当家不在的时候啊，把这个烂摊子给收拾了，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是吧？

0: 哎，新子小姐，其实我投靠您这里啊，我还有个私人原因。这个麦克啊，这个人刚愎自用，我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瞧不上我。你说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哎，他就像我的丧门星一样，我每回出什么事都拜他所赐。就说那个民国26年，我们俩又结下梁子。
1: 你说的是三七年第二次上海事变，
0: 对，你们叫上海事变，我们叫八一三淞沪会战。哎呀，那次国军被你们打得可够惨的，那溃败啊！真没想到他又跟我混一路，他是对上方的撤退指令，根本就当做耳边风，丢下我一个人乱瞎跑。你知道我最后从死人堆里才捡回一条命。
1: 你和他的关系也像我和弘毅，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冤家路窄，最后成为了宿敌。有些事情就是很奇怪，像上天注定了一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没错，从此以后啊，他就一直把我踩在脚底下。
1: 你看，成立这个特工队吧，我还当二当家的。其实我啊，本领并不输给他，可是奇了怪，斗了这么多年，每回我都斗不过他，我和他共事，我永远翻不了身。现在好了，你们各为其主，你再也不用受他的冤枉气了。哎呀，
0: 我就盼望着有这种公平的机会。
1: 和他好好比试比试。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明天你就去76号报道，到时候放开手施展你的才能。谢谢薰子小姐赏识，谢谢。
2: 楼队长，
3: 楼队长，你俩是不是76号的外勤组的呀？
0: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修皮鞋，一个是卖香烟。
2: 哎，哥，他怎么认识我们俩的？
0: 屁话！我在军统的时候就识破你俩了。
2: 哦。
0: 要不说楼队长是高人呢，
2: 我当初想灭了你俩的，可是知道阴差阳错给你俩留了条贱命。哎，楼队长您消消气，这就是我们哥俩傻人有傻福。
4: 谢楼队长不瞎折，
0: 以后我们跟着楼队长您享福享定了。
2: 这也算是缘分吧。
0: 对对对对对，这风水轮流转。 轮到你们俩来复制我，是啊，坐吧。啊，好，好，好，好，嗯，你们以前的队长呢？哎。
4: 死了，那个捅了一个大娄子，被煤气管给，其实就是让你们的人给害了。嗯啊，胡说八道，被军统给害的。你们前队长啊，被你们两个低能给拖累的。
0: 死的可真不冤呐！不冤，这个，行了，以后跟着我就不一样了。
4: 啊，对，以后我们俩跟着娄队长好好学习。
0: 谢谢。嗯，我这个人不相信命，我相信人可以改变命运。
2: 是是是，
0: 你们俩一样。哦，你们俩只不过是没有被别人发现你们的闪光点。
2: 对对对对对，
0: 阴中有阳，险中有阴。只要脑子够聪明，
1: 就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找到翻身的机会。
0: 哥，什么意思啊？
2: 娄队长，你放心，以后我们哥俩一定为你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0: 对对，
2: 死而后已。
0: 是是是，
3: 行，那我现在就给你俩安排一个任务。

0: 我们能派得上用场的。
1: 真是难为大家了，这几仗下来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基地也是越换越小。哪像当初啊，我们拿银行地下室做基地，多气派呀！现在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0: 关键是楼方月这个狗东西，临走的时候把小金库也带走了。以前每次都哭穷，不知道贪污了多少东西。再这样下去啊，我们都可以开创副业了。
1: 什么副业？
0: 杀汉奸包棺材，一条龙服务啊。
1: 对了，阿黑托帮会的关系弄到了一批子弹，我去看过了，够我们招呼一阵子。
0: 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用飞镖。你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基本上已经能动了。
0: 是吗？这大当家的药就是好用啊，光闻味儿就好了，比我的迷魂香还灵光呢。
1: 伤的又不是你，说什么风凉话。
0: 哎，我还宁愿伤的是我。这百草可都跟我说了啊，这大当家一听说你受伤，那个着急呀，千叮咛万嘱咐，说用最好的药给你疗伤。我倒是要看看，如果伤的是我，他能憋出什么屁来。
1: 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希望咱大家都好好的，一个都不准受伤。怎么吃醋了？
0: 我犯得着跟你吃醋吗？像咱们大当家这么风流倜傥的男人，要是不打仗，那可是大老爷的气派呀，有个三妻四妾太正常了。你呢，就是大老婆，天生做队长的料。
1: 行了行了，什么大老婆小老婆的？
0: 可是大老婆虽然地位高，受宠的可不一定是她哦。我才不吃醋呢。
1: 严肃点啊，大当家要是在这儿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呢。我们是特工队，不是什么后宫。
0: 瞧你开玩笑呢，快喝吧，都凉了。
1: 兰莲，
0: 嗯，
1: 你说大当家要是大老爷的话，你们是他的三妻四妾，那楼芳月算什么东西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倒是想起来了，楼芳月有个挺宠爱的小老婆，叫什么李姑娘。没错，还是雷大烟送给她的，这是我在烟馆卧底的时候得到的情报。
0: 嗯，
2: 你这个死鬼，这阵子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实交代，上哪儿快活去了？
3: 哎呀，我还能去哪儿快活呀？天天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给你买副玉镯子呀。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灵巧的嘴，一动起来啊，真让人受不了。
3: 现在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2: 嗯
3: 嗯，
2: 苏州和尚住着倒是别具一格，就是那轮船过桥洞的喇叭声太吵。
3: 没关系，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换套新房子啊。
2: 真的？说话可当真？
3: 傻孩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呀，最近我工作会很繁忙，可能没时间来看你了，自己多留点心，记住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2: 怎么了你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吧？
3: 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就是时局比较动乱，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嘛，对不对？嗯。进来。
4: 来了来了。
3: 进来。嗯，这两个是你叫什么来着？
4: 元霸。
3: 你不用管他叫什么，这两个人是我安排给你看家护院的。
4: 太好看了。
3: 这嗯。

0: 都是侦察队留下的，我们挑了几样像样的带回来了。
1: 没错，都是好干货。
2: 佳音呀，还弄到了一把狙击枪呢。上次啊，我们从民局局长撤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爱宝贝就丢了，给他心疼的呀，就像小女孩丢了洋娃娃似的。
1: 这是我的宝贝，我当然心疼了。还好，枪型一样，我再改装一下就顺手了。
0: 合着咱们幽灵队就是后娘养的啊，这个马队长那些虾兵蟹将都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装备，简直就是把金箍棒当柴火棍似的，浪费。
2: 就是的，我们现在啊就差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楼方月那个鬼东西给引出来。
0: 嗯，
1: 红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了？

0: 李姑娘就住在苏州河这个独户民居里。照楼方月的性格，再做缩头乌龟，她也放心不下她这个小情人。只要她一出面，我们就有机会。
1: 好，那我跟佳音先去踩踩点，随时监控那个小情人的行踪。
0: 不行，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了，勋子已经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特征，眼下我们一定要隐藏好，不能近身监控。再说了，楼方月她也不傻，想见李姑娘，周围一定布满了眼线，我们越是探视就越会打草惊蛇。
1: 那该怎么办啊？
2: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既不用近身又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哎，兰莲，你有没有学过这种蛊术啊？
0: 哎，我倒是有个好办法，我可以窃听到李姑娘家的电话。你们看，监察队留下的，这都是最先进的窃听工具。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窃听手段，不用在李姑娘家电话做手脚，一样可以窃听到电话内容。你来看。这是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我看过，是德国的稀罕货。真没想到这马队长还能弄到这种好玩意儿，也算是帮了咱们了。不过啊，就一个缺点，录音时间太短了。可是这已经是最袖珍的一种，是间谍的专用型号。
3: 这东西倒是挺稀罕的，第一次见过。
0: 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的。

0: 儿离李姑娘家那么远，你怎么听呢？
1: 厉害吧？这是我从一个美国监听专家那儿学到的技术，叫做串音窃听。你看，像这种架空明线的电话线，只要几条并排在一块儿，一路电话线上就会感应到另一路上的信号，产生串音，但声音十分小，直接听是听不到的。可是呢，用放大器处理之后，就会得到很清晰的通话声了。要不你试试？

0: 真好玩，好像顺风耳一样。给。
1: 所以啊，我们只要找准李姑娘家的电话总线，沿着这条线路窃取信号，这样不用靠近她家，也可以窃听到她家的电话内容了。
0: 啊。
2: 进来。

0: 楼队长，
1: 楼队长，
2: 李姑娘那儿怎么样啊？一切是不是都正常啊？有没有可疑的人靠近呢？哎，
1: 楼队长，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一直盯着那婊子呢。嗯，
0: 表嫂子，嘿嘿嘿，
3: 表嫂子
1: ，嗯。
3: 哎，罗队长，您看我们哥俩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我不是说过了吗？很好。
1: 那罗队长，既然很好的话，你就给我们哥俩再派个再大点，那难度再大点的任务。
2: 对。难度。再大点儿，
1: 再大点。
2: 好，
0: 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起，24小时盯着他。嘿，去。
3: 好，我去，我们去啊，
0: 走。
2: 哎，你先出去。
0: 把门给我关上！
2: 关！
0: 蠢货！
2: 喂，亲爱的，想我们呀？
4: 我好想你呀！
5: 我也想你呀！
4: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2: 明天中午12点。
5: 请吧，不要告诉别人。
4: 我真受不了你，好好的见个面，非要弄得跟特务接头一样。行，那我是盒饭菜，等你。
2: 来，不，
6: 报告，
7: 进来。
6: 薰子小姐，这是上个月的红丸分销数据。
7: 为什么雷大烟这个月没有入账？
6: 他前不久为他的女儿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丧礼，到现在仍然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
7: 他这个样子怎么跟我们合作？
6: 中国人就是太喜欢意气用事，太重感情，这就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

0: 父亲，女儿不孝，父亲病体欠安，女儿一直没来探望。
1: 荀子为帝国霸业出力，尽我所未尽之事，这是对我最好的良药。最近你的事我听说了，
0: 下一次我一定会亲手结束红叶的性命，不会再大意让他逃跑了。
1: 荀子，我发觉你最近太浮躁了，报仇心强，我是劝你不要把精力放在追杀中国特工的事情上。别忘了，红丸计划还是我们工作的主体。最近的数据我看过，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
0: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失职。
1: 梅机关成立之初，我们是为了扶持汪精卫的政权，现在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已经成立，76号也具规模了，看似我们梅机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我真的是心不甘如此。
0: 明白，梅机关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1: 现在参谋部那帮人急着要跟英美开战，他们却没有想到战线拉得这么长，军费问题终究会拖垮帝国的军

0: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梅机关就会成为帝国战史上的功臣。 现在疾风计划剩下两步最后的棋，第一步就是红丸计划。
1: 父亲，女儿一直不明白，另一步棋到底是什么？
0: 到了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眼下做好你的工作。
1: 是。
0: 听说中国特工队的副队长投靠到你的手下，这个人要好好利用。是。
2: 明天中午12点，楼方月会准时出现在李姑娘家。
3: 我和佳音负责狙击，地点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会提前过去做好埋伏的。
2: 你们放心吧，狙击和前行是我的强项，肯定不会暴露的。
3: 我和小青负责策应，楼方月肯定会带很多人来，万一出现问题，我们就使用第二套方案。
1: 红姐，你就放心吧，撤退路线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就在家等着我们。
4: 凯旋的消息吧。
1: 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不妥。
4: 为什么呀？佳音费了那么老大劲儿，日夜监听才得到这次情报，这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佳音，你的窃听会不会露出马脚？
1: 应该不会吧？哦，不过我在窃听的时候，他们家的电话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杂音，但是一般是不会察觉的，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4: 我不管，楼方月身上背了那么多条人命债，我们受袭那次，那些无辜的特工为了保护我们撤退，被楼方月带来的日本人打死，还有那个要请我喝酒的好汉，为了要保护我们，被楼方月亲手打死，我一定要毙了他，让他血债血偿。好吧，即便要行动，我也一起参与。
5: 你的伤还没好呢。放心吧，我一个人一路，绝对不拖大家的后腿。你一个人，你能干嘛？别再把那条胳膊给伤了。哎呀，又带那么多人来。
6: 这都是上方给我派的保镖，没事儿，咱们吃饭，他们待着啊。凶巴巴的，看了都吃不下饭。哎呀，我今天也不能久留，吃完饭我得赶紧走。
5: 等一下。
4: 喂，二当家，小情人做的饭还合你口味吗？哎，红叶，你还没死？你的狗命还留着，我哪敢死？你以为投靠了梅机关就万事大吉了吗？
5: 军统对待叛徒的态度你是知道的，就连汪精卫逃到河内，也照样可以搞跨国暗杀行动。所以你放心，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们的子弹都会追着你打的。况且，我们还有一些私人恩怨没有解决，
4: 看来你的命要由我们幽灵行动队来了断了。
7: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在我周围都埋伏好了？哎呀，那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没把我杀了呢？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

0: 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徽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现在1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

0: 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

0: 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九十九元喝好酒，
3: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为构建高韧性开放融合的城市创新生态，近日由苏州创新生态研究院主办，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城市创新生态论坛在江苏苏州举行。
6: 论坛上，专家学者就创新生态与城市发展的韧性等话题，从创新理论到技术实践进行多维度交流。与会专家表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激活城市创新变量的强大引擎，要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让人才培养紧跟产业迭代步伐，以高质量的人才供给支撑城市创新发展。
7: 关键要做好教育与人才的培育，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要对国际开放，引进高端人才与国际接轨，通过这样来提升我们城市的创新生态能力。
8: 怎么样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也是我们高校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此次这个论坛的召开啊，特别是把怎么样支持城市发展的要素进行一些重新的分析，让我们更加看到我们如何从哪些要素、哪些点上为城市提供相关的服务。
6: 城市创新生态论坛自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七届，成为观察中国城市创新脉络的重要窗口。专家表示，构建物种丰富、允许试错、开放融合的雨林生态，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最佳方案。
9: 今后的城市创新生态越来越依靠于具有原创性的科学家、科技企业家和各类这个青年、拔尖创业人才啊，包括这个各类优秀的工匠啊。那么在这过程中呢，要加强这个教育的在 AI 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啊，努力培养更多具有创造性的这个具有这个整合性思维的优秀人才，来适应这个城市科创发展的新要求。
10: 以往我们习惯于抱孩子，我们从外向型经济招商，然后到人才引进，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一定要自己养孩子，也是我们创新发展的破月密码。
0: 近日，以“书香校园，悦享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安徽青少年阅读教育大会在合肥举办。
11: 本次大会坚持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着力构建政策引领、专家赋能、科技支撑、全域联动的青少年阅读发展新格局。会上，多家单位围绕书香校园建设、共享阅读推广等内容进行经验交流，分享实践成果与创新思路。
12: 集中展示了书香校园标准化建设、校园共享书等先行的实践成果，还有第三方合作带来的课题研究、智慧阅读空间建设的一些思路。那么通过分享的案例，也为我们蚌埠市下一步做好智慧大阅读活动拓宽了工作视野。
13: 主动发挥出版发行主渠道作用，搭建教育、智库、行业互通的交流平台，汇聚多方力量，共同落实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履行文化企业立德树人的社会责任。
11: 会后，参会代表前往黄山书会皖新传媒校园阅读共享书屋展区参观，实地观摩数智赋能下的阅读展示课，沉浸式体验阅读教育数智化新场景。展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互动活动“书友余香”青少年阅读趣味闯关活动，面向现场青少年开展古诗词竞答活动。
0: 暑假开启，各地各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收获成长，让这个暑假过得更加充实。
14: 王展成就是我们红五军的参谋长，当年牺牲的时候才27岁。
11: 近日，江西飞行学院师生前往井冈山开展重走井冈路领航新征程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讲解员为师生们讲述万千英烈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悲壮事迹，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时代命题。
15: 之前从课本上读懂了，现在是真正踏进这片地方，感受到我们脚下其实流着他们曾经的血、曾经的汗。
11: 在江西干部学院，江西飞行学院党委书记陈震立足学校航空办学特色，围绕信仰坐标、开拓航道、奋斗熔炉、群众丰碑等四大维度，为师生上了一堂激荡人心的微党课。

0: 来，别动，快四处搜查！你这边，关键这边啊！别动，这个搜一搜，别动，快走！
1: 小徐去。
2: 来，别动！
0: 君子小姐，您怎么知道红叶会在那儿刺杀我？您果然是料事如神呐！
2: 他们这次学得很聪明，选择了远程串音窃听。幸好我们及时监听了你那个行人的电话，第一时间听出电话被窃听，参破了他们的伎俩。哎呀，就是可惜没抓住他们。娘子，你说当初都是我们教他们怎么蹲点的啊？怎么狙击刺杀，就会他们？
0: 学会变招了，这帮姑娘还真长进了。幸好我们有所防备，起码没失掉你这个诱饵。互相防备，不输不赢。那是，我们当老师的，总会留个绝招的，秘不外传，不为别的，就为保命。
3: 为什么不让我们全力追击？要是豁出命去，我可以直接干掉楼方月的。切，
1: 已经第二次了，又没成功。这小子肯定跟薰子正在笑话我们呢。行了，没见着薰子设的埋伏圈呀，就等着我们玩火坑里跳呢。要不是红姐及时发现，提前打了预防针，不光杀不了楼方月，我们自己的命也得搭进去。你瞧，多半是薰子啊，早就发现你监听电话的事了。
3: 所以呢，红姐这次的判断还算准确，一击不中，及时撤退。要是按照咱们原来商量的呀，一窝蜂全都奔楼方月去了，万一薰子包围上来，那还不成了包饺子？
4: 那到底怎么办啊？这楼方月还杀不杀了？
3: 杀，一定要杀。只不过杀他一个叛徒，这件事做得还不够漂亮。 得把这件事和我们的大任务联系起来。别忘了，在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出来之前，我们一直查的是红丸。你的意思是，把灭楼方月和红丸的事情结合起来？没错，大当家在信里边已经说了，楼方月只不过是一个毒瘤，红丸才是整个病症的根源。对了。
4: 那个雷大烟好一阵子没消息了，他该怎么处置？虽然我们这次行动貌似失败，但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嗯，放心吧，后面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哎呀，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呗。
4: 你们刚才很畅快的打了一通，很过瘾是吧？都好好歇一歇，后面的事就交给我来办。
5: 娄先生，抓捕中国女特工的事暂时先放一放。眼下红丸的分销问题倒成了我的心头大事。

0: 这个雷大烟老是给我掉链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1: 其实我就知道您正为这事操心呢。雷大烟这个人呢，是个中国老黑帮啊。哎呀，这种老油条在江湖上就叫滚刀肉，谁的账也不买，一身臭毛病。这种人不适合和你们日本人长期合作。
0: 最初我是看中他大烟馆的背景，觉得有利用价值。
1: 现在不是没了吗？现在的烟馆分销点已经被红叶他们察觉，咱们得另起路走。
0: 好，周先生，你有什么好提议尽管告诉我。我在虹口武道馆训练了一批浪人，战斗力强，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可以调过来帮忙。
1: 那真是太好了。雷大烟这人太性情不冷静，不能是干大事的人呐。办法我倒真有一个。
2: 芙蓉啊，爹对不住你呀、啊！爹没有本事帮你报血仇，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呐！记得当年，你才八岁。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打了一顿，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芙蓉。爹，对不起你呀、啊！
3: 雷爷，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
2: 我不管。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仁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熏子连个影子都不见。还有那个楼芳月。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薰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日本人全他娘的假情假意。
3: 那个楼芳月根本就是个小人，现在仗着薰子小姐撑腰，这个人太阴险。
2: 楼芳月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像这种人要是混社会的话，早就让人当柴火给劈了。

0: 我的人最近一直在找你。
1: 杀死芙蓉的凶手不灭，我没心思做生意。
0: 悲伤也要有个限度，我希望你能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红丸的事。这些天娄先生会帮我改进红丸的分销网，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他。
2: 雷爷，这事儿都过去了，请您节哀吧。
1: 姓娄的，我正要找你，听手下人说杀死芙蓉的那个娘们居然是你的手下啊！你让我千小心万小心，你居然看不紧自己的手下，你算什么东西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提那些陈年旧账干嘛？
1: 什么过去的事啊，

0: 告诉你，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多，秘密太多。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1: 你想干什么？
0: 什么我想干什么？娄皇爷，你敢不敢在芙蓉的坟前发个誓，说芙蓉的死和你没关系啊？
2: 够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们都是我的手下，不如我来主持公道。如果证明娄芳玉跟你女儿的死有直接关系的话，
0: 那我就毙了她。
2: 不行，她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如果我证实娄芳玉和你女儿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卸她一只手。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我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够摒弃前嫌。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明白。

0: 这边歪了，小心啊！
1: 小心啊！
2: 罗老板，我女儿明天过三七，我希望你能来。
1: 来，我来帮你。
0: 看情况吧，有空一定来。
1: 小心身后啊！
3: 薰子小姐，按照您的指示。红丸分销点已经改造成了东洋药馆，第一批货已经铺下去了，过不了几天就能正常营业了。
4: 好，雷大烟怎么样？
3: 没什么问题啊，有您做主，他不敢乱来的。
4: 等红丸分销网络完成以后，这个雷大烟就没什么用了。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归宿。雷芙蓉的事情我知道了。
3: 薰子小姐，我
4: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雷大烟的，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3: 是，谢谢薰子小姐。

0: 进来，怎么样？有消息了吗？雷大烟的烟馆好像关门了，连牌匾也换了，上面写了很多日本字，我也不认识，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样。那他人呢？他还住在烟馆里，没有搬家，因为明天是他女儿的三七丧事，雷大烟很重视。还有，道上的兄弟说，雷大烟最近可惨了。
1: 七十六号的人去他的烟馆砸了好几次场子，还骂骂咧咧的，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雷大烟的帮会现在也不行了，人走的走，散的散，只有几个亲信还跟着他。
2: 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前一段时间，还要联合其他黑帮索我性命，但是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0: 这就是黑帮的江湖，很残酷的。
1: 阿黑。 你替我给雷大烟送一份丧礼去，记住，托一个可靠的兄弟去，别让人查到这个。另外，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我红叶送的。
0: 知道了。

0: 雷爷，有人送了一份丧礼。谁送的？先把它系上。那个娘们儿。
1: ？
0: 那个害死大小姐的娘们儿。雷爷，小心，别是个炸弹！
1: 啊！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2: 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重情义呢？这雷芙蓉这个傻姑娘是真没看错你
3: 啊！不，她看错了，她雌雄都不分呐。
4: 楼芳月，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2: 你以为我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挡了一枪。不过没关系，正好嫁祸给你，借雷大烟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哎呀，对，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4: 雷先生，我现在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了，并帮你找到了杀死芙蓉的真凶。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楼芳月投靠了日本人，行踪诡秘，我们几次下手都没有成功。
0: 他娘的，我就知道是楼芳月，我他娘撕了他。
1: 大臣回来。荀子小姐，让我们精诚合作。
0: 都这个地步了，还谈什么合作？姓楼的肯定把什么都跟荀子说了，他们分明是在玩你啊！雷爷，咱他娘是在跟日本人做狗啊！你就咽得下这口气吗？

0: 没意思啊，我一直以为我是跟日本人在做生意，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做日本人的狗啊。我知道等东洋药铺这条线铺好之后，君子会用其他的方法去分销红丸，我根本没什么用。哎，狡兔死，走狗烹啊。
1: 那雷爷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8岁就开始混江湖，生死放两边，义字在中间，让我死我就死，让我活我就活。可是我雷大烟这一辈子活过来了，曲终人散之时，我要做一个了结，灭了楼芳月，替芙蓉报了仇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帮会从此解散，
1: 做最后一笔买卖。
0: 对，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参一股？
2: 红姐，你太厉害了，原来你早就想好这出离间计，怪不得上次去李姑娘家你说不要恋战，安全为重，原来是早有了退路啊。
3: 你设计录下楼芳月的供词，就是为了找个机会引发他们的内讧。
1: 雷大烟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在薰子那儿吃了亏，他一定不会甘心的，还有雷芙蓉的死，他更不会善罢甘休。
4: 这样一来，雷大烟不光能帮我们灭了楼芳月，

0: 给我们提供红丸的情报。
1: 一箭双雕，
2: 哇，这么狠毒的招数啊，以前呀只有蓝莲想得出来。红姐，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师了？
3: 其实这件事还要多亏了蓝莲。
0: 我有吗？
3: 你忘了上一次去李姑娘家刺杀之前，你不是说过吗？楼方月血债累累，身上背负了好几条人命。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那个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喝酒的男人。
0: 别瞎揣测我啊。
3: 其实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虽然雷芙蓉误入歧途，但她是一个很单纯又很讲义气的侠女，只是她不知道红丸其中的奥妙罢了。我也曾想过要把她争取过来，让她知道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可是没有想到楼方月竟然用卑鄙的手段把她给害死了。这件事我心里边一直都很不舒服。
0: 所以你就借刀杀人？
3: 上海最近冒出了一批东洋药馆，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红丸分销点。等灭完楼方月，雷大烟会把烟馆的名单给我们。他也说了他准备归隐江湖，名单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既然我们参了一股，就当是跟我们分发红利了。

0: 哎呀，多谢您帮衬呐！事成之后，勋子小姐会安排您去香港。哦，对了，还给您笔大钱，也感谢您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啊。嗯，
1: 去那儿以后啊，好好养养身子，好好玩玩。
0: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空气不错，环境很好，我还可以再娶个小老婆。
2: 努努力，没准啊，还能老来得子呢。是，父亲。过了今天，红丸的流水线就会大换血，我们会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分销。是，请放心。
0: 罗芳月怎么还没回来？
2: 她今晚陪雷大烟去送最后一批货。
0: 耽搁太久了。既然您已经警告过了，我想雷大烟应该不会乱来。再说，勋子小姐在那儿还留了一手防备。跟我走。
2: 是。
0: 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3: 自己听，
4: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3: 你有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比你大了一枪。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哼，哈哈哈哈哈哈！
0: 哼，好，哼，死到临头，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5: 雷爷，早料到你会背后捅刀子，你真的会认为勋子小姐就派我一个人来帮你送货吗？
0: 看看四周吧。
5: 雷爷，你先耗力，大不了一起死。

0: 雷爷，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呀，你是真笨。不过没关系，现在你们父女俩就要到地下相聚。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跟日本人认识的事儿。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3: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 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东西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就爱吃鱼。
0: 有了澳洲鲱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2: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五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什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

0: 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曾经也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怎么回事？那里边飙着有毒，带他下去，把他上衣脱了，把门打开。

0: 以前这几处都是雷大烟的烟馆，但是现在改头换面，变成了卖日本药的东洋药馆，但他们私底下干的勾当却是一样的。如今没有了雷大烟这个黑帮势力替他们分销走私，红丸的出货量肯定大大减少了，但依然不可小觑。我们要趁他们元气未恢复之前，给他们来一个重创的打击，绝对不能坐等这批分销点壮大。
1: 嗯，红姐，你就说怎么打。红丸把人害成这样，他们还敢明目张胆的卖，简直没有王法。
2: 可是这几间药铺都有浪人的把手，就算我们拿下其中的一间，剩下的几间药铺肯定会立刻加强防范，要想再拿下就难喽。
0: 所以我们不能一家一家的打，我们要分批同时行动，争取在几日内把这几处通通拿下。
2: 几日内通通拿下，难道你有把握？
0: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白哥，你和佳音一组去法租界，
3: 嗯，
0: 小青和蓝莲一组去公共租界，
1: 嗯，
0: 虹口被日本人占领，那儿的药房我来负责。
4: 我一个人可以，多一个人碍手碍脚。
1: 哎，蓝莲，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弃我还是怎么着啊？
2: 哼，我说小青，你这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呢？那蓝莲呀可是好心，那红姐的伤还没好，怕她一个人危险，多个人照应啊。哼，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蓝莲，你现在也会关心人啦啊？
4: 谁关心她呀？
0: 好吧，小青，你跟我一组。
1: 嗯，
0: 我说说具体的计划。白哥和佳音从这个地方进去。

0: 你们什么人？
1: 你们是怎么当班的？我们是谁都不认识。
2: 是薰子小姐派我们过来的。
3: 原来是薰子小姐的人，对不起，对不起。薰子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2: 上次的那批货有问题，薰子小姐特意让我们来取回去。
3: 有问题？可是这批货已经全部被预定了，买主明天就来取货。这个……
1: 这是薰子小姐的命令，出了差错你担待。啊，
3: 不敢不敢不敢。两位，这边请。接着过来，就说薰子小姐突然派人来取货，请她速来定夺。嗯。
2: 这些，还有这些，都要搬走。
3: 可是，
1: 可是什么？可是，还不快搬？
3: 嗯。啊，是是是。

0: 就是他们。我刚从薰子小姐那边回来。
1: 秋真先生，
0: 没听说过要运什么货呀？ 站住！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这什么呀？
1: 就是
2: 谁送的？
0: 没见过。
3: 探长，你看，一大早就在这儿了。
4: 谁送来的？
3: 没看到人。
4: 打开。
3: 这是不是红？
4: 这些都是毒品，一律没收。
3: 是，
4: 工部局三令五申，公共租界内禁止销售毒品，这就是铁的证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稽查毒品的大行动。
5: 就这么几个女人，还是分头行动，居然让他们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把货偷走了。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你们还配活着吗？如果我是你们，早就切腹自尽了。另外，我还听说，你们有人故意放他们走。如果技不如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练。可只怕一个人的心也被勾走了，那么他就是一个背叛国家、背叛了你们的兄弟、背叛了武士精神的罪人。

0: 这样的丧家之犬该不该杀？
1: 该杀。

0: 放手，薰子小姐，薰子小姐，请您再给秋山一次机会吧，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
1: 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知道？
0: 难道你和他一样，有了外心？不是这样的，薰子小姐，请您相信我们，相信秋山，他一定不会做背叛您的事情的。你是知道的。 秋山他平时练功有多辛苦，他是一心一意为了薰子小姐，为了藤原大人，为了大日本帝国呀。当时事发突然，一定另有原因。希望您一定要秉持公正，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好，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他的忠心。可如果他做不到，不仅他要死，你也要死。多谢君子大人开恩，我和秋山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的。 你们这儿的很多人都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我说过，你们的过去要从你们的身体、灵魂中抹去。忘得了是生，忘不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0: 青姐，你原来在这儿呢？
1: 怎么哪都有你呀？
0: 我觉得你心里有事儿，应该想找人说一说。
1: 小东西，学会看人脸色了，有长进啊。
0: 那也不枉我跟你那么些年。你心里有事儿，你脸上藏不住心事儿。
1: 阿黑，你记不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我在戏班的事儿？
0: 记得，我还记得当时你一亮嗓子，整个万龙帮的人都给震了。说真的，青姐，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亮一嗓子？
1: 我哪有那心情啊。
0: 我没说错吧？你确实心里有事儿。
1: 我以前在戏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师兄，我们俩是年纪最小的，所以干什么都把我们俩分在一块儿，一起练嗓子，一起练把式。后来师父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让他去唱花旦。我呢，跟现在一样，男人婆一个，所以去练武生了。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去练武生呢？但是我跟他好像就应该配对，他去唱了女的，我就应该去唱男的。
2: 荀子好久没有看到我了。
3: 荀子小姐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本来建立药铺为分销点是我们打开红丸网络的重要一步，可是刚刚组建起来的网点很快又被敌人打乱了，损失了一批货品不说，而且在舆论上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我们东阳药铺的信誉尽失，市民对我们避而远之，荀子小姐难免会大动肝火。
2: 他是有点心急了。
3: 那以机关长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才对？
2: 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就像下棋，棋高一招也有高人能克住你。荀子是着急了一点，只顾进攻忽略了防守，正看呢是主动其实是被动。
3: 这么说来，我们是在被敌人牵着走。
2: 不错，就拿这个建网点的事情来说，把烟馆改成药铺，方便是方便，但是这样却把自己暴露在了对手的视野里。荀子在明，敌人在暗，开局不利啊。
3: 这么说来，这改建药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草率了。
2: 其实特工队的那些

0: 这捣乱行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击败红丸计划，大不了是一种骚扰和破坏。荀子不应该乱了阵脚。局部长，局部长，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1: 没事，
0: 局部长。
1: 没事。
2: 那么，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一块跟着戏班子呗。终于到了他登台亮相，可以给戏班挣钱的时候。可是没唱几场戏，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1: 不见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消失了呢？ 真的就是不见了吗？我们好多人去找，到处去找，就是找不着。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也一直没忘打听他的消息。这十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讯。直到……
2: 直到什么？
1: 直到我在《日本浪人》里看见他。
2: 日本浪人，不会吧？你认错人了吧？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我认错人了，可是那天我叫了他一句师兄，他明显愣住了，而且我能感觉到，最后他是故意放了我。
1: 你是说，你和红姐行动那个？
2: 嗯，
1: 他就是看守那的浪人。 怪不得了，什么怪不得？怪不得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却愁眉苦脸的。谁愁眉苦脸了？我就是想不明白嘛，一块跟我长大的师兄，他怎么就会变成日本人了呢？你那个师兄叫什么名字？
2: 他是个孤儿。以前在戏班的时候，师傅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秋生。秋生。
1: 哦，但他变成日本人以后，好像改了名字。那一天在东洋药铺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有人管他叫什么……啊，秋山先生。
3: 秋山，嗯，还是有个秋字，有名字就好了。哎，你问这个干嘛？
4: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3: 父亲，您真的没事了？
4: 没事。
3: 最近我经常这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最近事情太多，没时间来陪你。嗯，
4: 三浦跟我说过了。本来不想让这些事来麻烦您的，您应该听医生的话，早点回国治疗。不，疾风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不会离开上海。
3: 也不会离开你的，父亲，是放不下赤金。是的，这售卖红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能够得到那批宝藏，这就会大大加强我们帝国的军事实力，我才能够保证我参谋部里的地位不被动摇。可是，
4: 父亲，您的病。
3: 那是15年前的事，我在满洲，中国特工队炸弹的碎片给我留下了病根。
5: 那炸弹碎片永远留在了您的脑子里，害得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听军医说过，日本本土有最先进的外科手术，您可以回去的，父亲。
2: 住，我不要这个碎片从脑袋里拿出来，它已经成了我记忆里的一部分。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这五年来，中国特工的炸弹碎片留在我脑海里不停地搅动，让我痛苦万分，无法入眠，这让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杀人。就像你现在迫切地要杀死红叶一样，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了，这种痛苦已经变成了一种警示。你要记住，杀死一个人报仇并不代表什么，中国人是杀也杀不光的，要征服他们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头脑。
1: 荀子明白，中国人虽然损坏了您的躯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损坏您的思想，损坏您对疾风计划伟大的构想。我会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愤怒，去消灭那些中国特工。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有了计划。
2: 那就讲讲。
3: 站住！
4: 对不起，对不起，
3: 干什么了？
4: 去！
5: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

0: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9: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继续关注抗洪救灾。安徽省应急管理厅12日发布信息称，受台风巴威影响，未来几天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安徽黄山、宣城、池州等地有序对风险隐患点附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0: 严格落实应转尽转要求，对辖区两所敬老院老人开展分类分批安全转移。本次共转移76名老人，其中半失能、全失能及行动不便的25名老人，统一送往县医院进行专业照护。
1: 安排得很好，我们吃的喝的都有，矿泉水啊、面包啊、方便面都有。

0: 昨天呢中午我们接到通知，说这个台风马上要来了，及时安排我们转移到这个宾馆。这里呢伙食也不错，住宿条件也蛮好。
1: 我们每天对安置点群众进行一个常态化健康巡诊，同时做好一个安置点的一个环境消杀、健康科普等工作，为避险群众的健康问题保驾护航。

0: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组织自身干部志愿者逐步排查低洼地段、老旧房屋、地质灾害点、山体周边等风险住户，连夜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我镇共计转移安置群众60户114人，我们将24小时值守在岗，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持续做好安置服务和安全巡查工作。
1: 一开始啊，还有点舍不得干，但是撑干后面呢，耐心地跟我们讲解风险，我们呢也都理解了，住在这里很安全，很安心。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贵港6万多名被困师生转移的过程中，65岁的老教师廖小华涉水徒步6小时返校参与救援，感动着无数网友。一起来看廖小华在洪灾中的坚守的4天4夜。
3: 7月10号11点，记者在临时安置点再次见到廖小华的时候，最后一名滞留的学生刚被从广东赶回来的家长接走，学生们都安全地离开了，但廖小华还是停不下来，正忙着清点剩余的救援物资。
4: 放心了，这个心里面都下来了，都一个个的对接的，回家的这个方式安全了，我们才同意出这个校门吧。
3: 此时距离他徒步回到学校参与救援已经过去了整整4天4夜。时间回到7月6号早上6点多，听说学校周边积水越来越多，师生们被困无法撤离，廖小华马上从家里开车赶往学校，但没开多远就发现市区道路全是积水，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心急如焚的他果断下车步行，孤身一人在洪水中徒步6小时，终于赶回到学校参与救援。
4: 看到了，我就是没办法往那么快走啊走啊，水又急，短短四公里大概才走了3个多小时。
3: 因为长时间泡水，廖小华开始发烧，身上被划破的伤口也发炎刺痛，实在无法再继续工作的他被送

0: 用上应急舟艇外出就医，但打了退烧消炎针后，他很快再次返回学校。
1: 就怕学生下来游泳出去，最担心这个，所以我们必须24小时去在监控，每层楼都安排老师啊跟着。那个晚上基本上都不睡了。
0: 7月8号，全校4600多名学生和900多名教职员工计划当天全部转移。眼看着胜利的曙光就要到来，正当廖小华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当晚8点，贵港再次下起大暴雨，转移工作被迫暂停。
1: 那种绝望，那种感觉，讲了一层层楼，一层层楼做动员，哎，才安抚得下来。
0: 7月9号，再三确认所有学生都已经安全转移后，廖小华最后一个坐上冲锋舟，离开了洪水中的学校，前往学生临时安置点。在那里，有200多名学生因为家长无法来接或者家太远而滞留。廖小华与其他老师逐一落实好每一位学生的接送工作，直到最后一位学生被家长接走。4天4夜，学生转移零走失、零安全事故，这位65岁教师在洪灾中的坚守，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2: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减弱，洪水逐渐消退，灾后恢复重建的加速度也在接力展开。在广西横州，抗洪救灾的工作重心已转向排涝清淤、防溢消沙等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0: 洪水退后，横州市受灾严重的云表、孝仪等乡镇的主要街道各村屯堆积了大量的淤泥杂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城镇环境卫生。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干部职工共2000多人奔赴灾区开展清理淤泥、垃圾清运、供水补水等工作。
3: 我们还调度了总共有70多台水车、高压冲洗车，总共清运这个垃圾啊将近600吨。另外在石塘镇我们也调度了6台这个水车，主要是保障受灾村民的这个应急的用水。
0: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系统立即启动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成立抗洪救灾前线指挥部，迅速整合全系统的优质医疗资源前往云表镇，现场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目前，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及危重症专家及业务骨干约1600人次开展医疗服务，调派医疗物资保障车、救护车100余车次，组织约1000人次开展专业消杀。
4: 洪水退后，我们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接到群众就医求助，立即实施紧急救治。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工作，坚决筑牢灾后防疫屏障，保障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
0: 据了解，在这次洪灾中，横州市畜牧水产养殖业受到严重冲击，全市73万亩农作物受淹倒伏。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起来，组建农业救灾指导服务队，深入受灾乡镇开展灾情摸排，指导当地农户加快农作物抢收，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5: 当前我们全力开展排涝降治、抢收抢管工作，累计抢收春种粮食83万亩，其中早稻25万亩、玉米52万亩、大豆4万亩，最大程度挽回种植业损失。
2: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

0: 我叫房福来，今年34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来找一个答案，我到底是不是我爸爸妈妈抛弃的？这个答案在我心里面埋藏了28年。我有多想他们，我就多恨他们。
1: 34岁的黄福来是即将要做父亲的人了，此时幸福甜蜜的同时，也让他更想知道有关自己身世的那个答案到底是好是坏。
2: 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福建。
2: 福建？
0: 对。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2: 亲生父母？
0: 对。
2: 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0: 5、6岁的时候。
2: 5、6岁？
0: 对。
2: 你是被拐走的还是走丢了？
0: 因为我当时是跟一个熟悉的人，但是说叫我跟他出去，要给我买吃的，然后后来就跟他走了。
2: 后来他就把你送到这个养父母家。
0: 对。
2: 他们家有别的孩子？
0: 有个哥哥，有个妹妹。我养母的脾气比较暴躁，就是不讲道理那种，但是他就是唯一的发泄的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我们那边福建是台风天多嘛，他说你去把那个田里的水放下，水稻刚种下去没多久，当时下雨，虽然风不是很大，可能雨比较大一点，但是我走到那边的时候，完全你想象不到那个田是被水淹满的，就是你看不见路，站在那个马路牙旁边就不敢下去，可能8岁多人家都觉得他应该是生活在父母那种关怀下面，但我不是，我就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没有下去，那个田我不敢下去，所以我就回去。回去，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骂你，破口大骂，他说你怎么不去死啊？他怎么这么没用？他骂完了，直接把门一关。你知道吗？那台风天啊，你知道那，就是又风又雨的，你感觉。我那天晚上真的是感觉你要死掉一样，你站在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谁来可怜我。那时候小，不懂得谁来可怜我，就只会哭啊。在门口哭得很晚很晚，就是一直在外面。就当天晚上他是没有让我进门的，就我在外面过了一夜。因为小时候有一个心理阴影，是因为我被拐的时候，你要一个人住。但是我小时候就刚开始语言不通，都害怕，特别怕黑。就我刚进那个门那个房间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怕封闭空间的，就是你越封闭的地方，那我心里恐惧就越大，
2: 越恐惧。
0: 对，那我又怕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家里原来是那个电灯泡，那个电灯绳又拉的那种，我那时候就一直想去开那个灯，但是我一把灯打开的话，我养母就会骂我说我浪费电什么的，因为我怕他打我嘛，那时候小，怕他打我，所以我就手里面就死死地攥着这个灯绳，就是怕这个灯关下去，黑乎乎的就剩我一个人，我很怕这个，小时候就有这种阴影嘛。不让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有灯的地方。我们家离我们家有个庙，就是那个庙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所以我的大部分在那个时间段的年龄是在那个庙那边度过的，特别是夜晚，因为那个庙上面有灯嘛，有那个大红灯笼，就我庙门口的大红灯，然后我就会睡在那个灯笼底下。它是用那个大理石，虽然是夏天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冷，怕，害怕黑。有时候我邻居同学家的邻居就他就看到我可怜，还有我那些叔叔伯伯他们看到我可怜，就给我口饭吃。但是就是说他们说哎，他们也知道我母亲这个脾气不好，所以他就觉得就会说你要不晚上你跟我小孩一起睡吧。但是我是个特别倔强的人，小时候特别倔强，因为我会跟他讲，我说我没资格跟你们一起睡，因为我身上特别脏，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睡在你们家的床上。你给我饭吃的时候是我能解决我现在温饱的问题，那我能吃得饱，但是我没资格去跟你们去睡在你们家。那个时候心里面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这种生活，对吧？小时候我小，可能小孩子可能就是认为你天真的想法，说你们父母为什么就不在你身边，为什么就觉得他们为什么就没在你身边陪着你。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养父养母

然后经常吵架，记得有一次他们吵架，我跟我哥在外面被我们听到，我父亲说当时你为什么要买他，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孩子，我也没同意，他说那你干脆你买了你还不如再把它卖掉。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特别害怕的，我知道我小时候已经被卖过一次了，那个时候我是害怕的，我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就当时就离家出走就跑了，就离开了我养父家。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跑的地方其实离家都特别近，因为我怕他们找不到我，我内心又是希望他们来找我，但是我又怕回去那种很纠结的样子，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我就知道我不知到底是需要一个家还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很害怕就跑了。然后我在外面就这样子流浪了将近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是外面反正就是像乞丐一样，在外面住在那个桥洞底下，住在那个大排档那边啊，反正就是这样在外面流浪了一个礼拜。后来就是我哥可能看我回去太久了找到我，那可能是我们两兄弟唯一一次吵架，就吵得很凶，他叫我回去，他说你已经出来这么多天了，你必须要回去，然后我不回去，我又害怕回去，就跟他吵。但是我这十岁又拿那个砖头砸自己的脑门，你知道吧，就往头上扣，我就不想回家，你知道吗，我很怕说回去会过那种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灰色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小时候我都觉得我是灰色的，看不见任何色彩。那个时候我也碰到了一个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很感激的一个好心人，我一个阿姨，因为我们是在我跟我哥在小区那边吵架，那阿姨住在二楼，来看我们俩兄弟在那边吵，她就想下来看一下，问一下你什么情况。然后我当时是一直在哭，我没办法去讲述我的事情，是我哥把我的事情跟我讲说，哎，我弟弟是买来的。那个阿姨想都没想，直接把我们俩兄弟领回家。我就感觉我特别委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我亲生父母就说不要我的情况下，我还要遭受这种生活。那我就留在那个阿姨家，那个阿姨给你放那个一盆热水要帮你洗澡的时候，那可能是我这一辈子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帮我放一盆热水在那边说帮你洗澡。

0: 我认为他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
1: 像妈妈一样。
0: 对，因为他知道我怕黑嘛，从小就特别怕黑，他就给我买了个台灯，你知道吗？哦，就那个
1: 晚上开着台灯，
0: 一直是亮着，从来不会去把我关掉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阿姨是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可能比我亲生母对我还要好，因为我不知道亲生母是什么样子。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找家？
0: 就是在那个三明阿姨家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找家，通过公安局，因为他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所以要不要通过公安局这块来帮我找一下。后来因为没找到嘛，可能那个时候的科技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的，就警察那边没找到，然后就通知了我的养父母，是我养母去把我接回了老家。我感觉我要离开他，说我抱着阿姨的腿一直哭，我觉得好像又是一次分离一样，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那时候是觉得说，一个陌生人，他都能觉得说你这个孩子他能关心，那我那时候我的亲生父母你在哪里，对吧？
1: 应该感谢你老婆，让你这么快的出来找。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我们请。你老公幸亏你督促着他出来找。你为什么那么让他急于找到家？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被拐卖的，直到他带我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要找我亲生爸妈，叫我跟志愿者联系。我说，这是你这。

0: 的想好了说要采血，他说我想好了，我就帮他采血了。
1: 其实那时候我是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我自己偷偷的哭，你知道吗？我就是我

0: 我说我小时候到底是你们不要我的吗？但我又怕那个门打开是空的，你知道吗？我又怕出来的是苏东，那只能说他们没有找我，只能说是我一厢情愿的想去找他们，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布莱你好，我是舒东。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妈妈。你心里不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吗？到底是怎么离开家的？是不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所以首先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弗莱，你听清楚，你的老家呢是重庆奉节，在你六岁的那一年，你的妈妈带着你去北京玩，一路上坐船坐火车走了好几天好几夜，所以路上呢跟同路的人就混熟了。当你们从湖北坐火车北上的时候，有一个跟你们混熟的男人在水里给妈妈下了药，把妈妈迷倒了，等于是妈妈眼睁睁看着你被那个男人给抱走了。为什么在你的印象中你一直觉得是一个熟人带着你离开了爸爸妈妈？就是因为那个人为了干这个坏事特意之前跟你们母子俩混熟，所以其实并不是爸爸妈妈不要你把你抛弃了，而是坏人把你拐走了。你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孩，所以你可想而知爸爸妈妈把你丢了之后他们是多么的着急。28年妈妈一刻都没有停止在外面拼命的找你，跑了很多的省份，但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今天终于能够帮你也帮妈妈圆你们这个团圆梦了。所以弗莱，疑问解开了，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见妈妈了吧？
1: 我想知道我父亲。
0: 你的爸爸，你的爸爸由于这么多年没有找到你，一直非常的着急，喝酒把身体也搞坏了，所以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临走之前也一直跟妈妈说，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回家，所以今天妈妈也是代表着爸爸特意来见您的。所以弗莱啊，坚强点啊，你是大小伙子，我们一起来迎接你的妈妈好吗？请开门。

0: 媳妇。来，姐姐。
1: 谢谢你早过年了。
0: 来，姐姐坐。我想问一下，你这背篓是从重庆背来的？
1: 从我老家。
0: 老家。这里面背的什么呀？
1: 就是从他走那以后啊，我都给他做布鞋。我想到我儿子带我的话，我都给他一年每一年都做一双呢，有时间做两双三双的。
2: 福来，有一双鞋啊，是妈妈三天前刚刚给你做的。
1: 才住起几天呢，两三天。
2: 妈妈也不知道你现在长得多大的个子，长得多大的脚，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胖的。
0: 这么幸福，哎呦，老娘给做的鞋。
2: 福兰一直记得上面有一个姐姐，其实是四个，四个姐姐今天都来了，我们一起欢迎四个姐姐，好不好？一大家子团圆。
0: 我的天哪，还有一碗面呢，长寿面。多幸福的弟弟呀！
3: 我知道我爹，小时候跟你说我有姐姐的。
2: 来，带着你的姐姐过来。来，
0: 我说，姐姐，你那是举着一碗面吗？弟弟一定要吃一口。
2: 给弟弟准备的。
0: 弟弟吃口面吧。
4: 现在我们家
5: 那个
4: 时候条件。
5: 先等一下，先不能吃这个面，李老师。因为吧，今天还有一个礼物，就是说应该还有一个人呢，跟黄福来共同见证这个幸福的时刻。就他十岁左右离家出走的时候，帮助过他的那个阿姨，我们来了，姐也找到了，我们感觉应该把他请上台。
0: 好，阿姨来，在人家里住了十来天的阿姨是吧？妹妹，你在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给了他很多温暖，他永远记得你给他买过那个台灯，他说那个台灯永远亮着。没想到孩子有今天这样的日子啊。
6: 这个孩子真的很懂事，
0: 很懂事
6: 啊。
0: 还怀疑是父母抛弃你的吗？还怀疑不怀疑了？
4: 小时候就是姐姐
0: 吃一口姐姐喂的面。多么幸福。福来，带着你的孩子，领着你的母亲姐姐，走向你的幸福之路。
7: 福来，再次祝福你生日快乐。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

0: 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4: 儿了。来了，我得
1: 来了。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4: 不行，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0: 哎。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合着20斤长吧？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哦、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0: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

0: 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1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要得到他们的种子，一定可以对付火恐龙兽。
1: 把种

0: 子放进这个种子枪就可以对付火恐龙兽？
1: 可没那么简单。种子枪就像一个小型实验室，可以对种子进行放大、缩小、转化、催化、合成、强化，然后以不同的状态发射出去。你们要不要感受一下？
2: 还是算了吧。啊，
1: 好吧，种子枪会赋予种子最适合发挥作用的使用方法。
3: 我已经忍不住要尝尝这些美味的种子了。传说中的哈哈弹弦，被踩到就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
4: 这么神奇呀！
1: 忘了告诉你们，哈哈苔藓十分光滑，一只脚踩到哈哈苔藓还好，两只脚同时踩到可不行。我已经想到怎么用这些种子对付火恐龙兽了。
0: 怎么总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4: 那是什么？

0: 来下次得找老大多要几只活恐龙手了。
1: 风清树已经消失十年了，我们巡逻时发现他被火爆王龙追赶，他一定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华兰博士那里逃出来的。我们先带他回村了。
2: 嗯，去吧，路上小心啊。嗯，
1: 谢谢你们。
2: 你们是？
3: 风敦，
4: 我是风暴。
2: 风暴，真的是风暴。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风铃，快看，是风暴！
1: 风铃，
2: 风暴，你刚才打败火霸王龙那一下实在是太帅了，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
0: 风暴，你当上了宇宙护卫队队员？
3: 队员？现在风暴可是宇宙护卫队的队长。
0: 怎么可能？你当初两只胳膊的力量连我一只都比不上。
4: 大家失踪后，我一直记着爸爸的话，加倍努力的训练，才有机会加入护卫队。
0: 了不起！
4: 快带我去见爸爸。
0: 风雷叔在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就不知去向，我们也一直在找他。
5: 我明明是天才，为什么不能再制作一个稳定的空间传送器？我要回地球，我要把地球变成恐龙的世界，我需要再制造一个稳定的空间传送器。
6: 王兰博士，其实您制造的第一个空间传送器也不是很稳定，那只火三角龙穿越后，您的传送器就爆炸了。
5: 你给我住嘴！我说稳定就稳定。那只逃跑的蓝虎抓回来了吗？
6: 您不是让我住嘴吗？
5: 我现在让你说。
6: 狂澜博士，一只火霸王龙很快就被蓝虎们消灭了，下次您应该让我多带几只火恐龙兽。
5: 住嘴！你还要带几只火恐龙兽？在这个鬼地方，除了讨厌的花花草草，就是那群可恶的蓝虎，根本没有制造火恐龙兽的素材。
6: 他们找了几个帮手，似乎是从地球过来的。
5: 等等，你是说地球？我需要这些家伙的详细资料。
6: 是。

0: 这边。
1: 这里怎么越来越冷了？
2: 好大的莲花呀，
3: 好美呀！
4: 这些莲花竟然能在冰河中生长，我得好好研究一下。
3: 灵草，没想到在这里可以长这么巨大。
0: 这些猪笼草可以喷胶水，延缓活恐龙兽前进。捕蝇草也要比地球上的凶猛得多。我们发现它们可以帮忙拖住活恐龙兽，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神奇的植物配合我们的防御攻势，活恐龙兽才一直没能攻入蓝虎新村。开门吧。

0: 我们被传送到这山谷附近，于是因地制宜，扩大了村庄的范围，才有了这一片暂时的安宁之地。
1: 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0: 风雷树失踪后，我们每天都会打扫你们家。

0: 底在哪儿啊？
1: 这真是为了
2: 来世的时候，我想到没想到长大后和风雷一样魁梧。
3: 其他几个人是谁呀、
4: 风雷回来了，
5: 组长，他是风暴。
4: 原来是风暴啊！风雷什么时候带我们走啊？
5: 组长现在记性不好了。只是一心想要回地球。
2: 如果风雷在，我们也不会躲在这村庄，连大门都不敢
3: 出。
1: 是啊，
6: 是啊。
3: 能带我们回地球吗？
0: 我们靠这个空间传送器来到这里。现在传送器里的雷电能量有些匮乏，我们需要大量的雷电能量。给传送器充能后，我们就可以带大家回地球。
5: 风暴，你忘了村里的雷电图腾了吗？那里的能量十分充沛。
0: 太好了，快带我去。
5: 这个雷电图腾只有掌握了绝对强大的雷电力量的蓝虎族战士才可以打开。目前村里有这个能力的只有你和我。

0: 老大，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1: 风敦，风清舒醒了。
2: 太可怕了，所有被抓的蓝狐都被狂蓝博士用来做实验了，就连风雷也在那里，他想把蓝狐也变成那些恐龙怪物。
1: 我要去探一探狂蓝博士的实验室。
3: 给
4: 我知道狂蓝基地的位置，我来带路。
0: 哎，等等，带上这个，这里都是可以弹奏出催眠曲的植物种子，我给他们杂交了快速生长的能力，拿着吧。
1: 好，出发。我们从旁边潜伏进去。

0: 只要得到那个空间传送器，就可以回地球了。
1: 老大，你抢他们的空间传送器，是因为自己造不出来吗？
0: 住嘴！这种破地方，要什么没什么，就算是我这种天才，也没有办法施展。所以抢，这才是狂澜的想法和做派。
1: 不愧是狂澜博士。
0: 我好不容易研究成功的实验品，现在要派上用场了。

0: 小心好了，他们是慈母龙，最喜欢恐龙蛋，他们不会为难我们的。不，
1: 他在干什么呀？
0: 慈母龙喜欢孵蛋，这是他的天性，我们找机会逃走就好了。

0: 想去玩。
1: 兵分两路，闪电流星，你们去左边搜寻。彩虹风墩和我从右边搜寻。
2: 收到。
1: 好。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吧？

0: 我是可可，
1: 我是小爱。哦，
2: 公益剧开演啦！
3: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1: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3: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洪水合围到安全转移，广西高中生视频记录被困洪水72小时，何以感动全网。暖心托管护成长，缤纷暑期有去处。暑假来临，各地开展多样托管服务，有效破解孩子谁来管怎么管。厦大首批没论文的工程硕博士正式毕业，看毕业生如何通过工程成果真正将研究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防汛救

0: 救灾工作提供根本遵循。今天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学习。
1: 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排查风险隐患，备足装备物资，完善工作预案，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7月12号20时至13号9时，辽宁省中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13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记者今天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均已全市停课、停业、停工，辽阳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学停课。近期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多所学校师生被困。在这场洪灾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相机记录下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1: 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开始谁也没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降雨量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当时，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水上孤岛，全校三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30，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学校出现停水停电的情况，陷入了困境。

但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组织救援，转移学生档案和实验室化学药品。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学生们也不断收到救援队伍送来的物资。

0: 八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在广西贵港被困师生转移的过程中，冒着生命危险涉水徒步6小时返校参与救援的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副校长廖小华感动了无数网友。一起来看这位65岁老教师在洪灾中4天4夜的坚守。
0: 7月10号11点，记者在临时安置点再次见到廖小华的时候，最后一名滞留的学生刚被从广东赶回来的家长接走。学生们都安全地离开了，但廖小华还是停不下来，正忙着清点剩余的救援物资。
2: 放心了，这个心里面都下来了，都一个个的对接的，回家的这个方式安全了，我们才同意出这个校门嘛。
0: 此时，距离他徒步回到学校参与救援已经过去了整整4天4夜。时间回到7月6号早上6点多，听说学校周边积水越来越多，师生们被困无法撤离，廖小华马上从家里开车赶往学校，但没开多远就发现市区道路全是积水，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心急如焚的他果断下车步行，孤身一人在洪水中徒步6小时，终于赶回到学校参与救援。
2: 看到了，我就是没办法往那么快走啊走啊，水又急，短短四公里大概走了3个多小时。
0: 因为长时间泡水，廖小华开始发烧，身上被划破的伤口也发炎刺痛，实在无法再继续工作的他被送上应急舟艇外出就医，但打了退烧消炎针后，他很快再次返回学校。
2: 就怕学生下来游泳出去，最担心这个，所以我们必须24小时去在监控，每层楼都安排老师跟着，那个晚上基本上都不睡的。
0: 7月8号，全校4600多名学生和900多名教职员工计划当天全部转移。眼看着胜利的曙光就要到来，正当廖小华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当晚8点，贵港再次下起大暴雨，转移工作被迫暂停。
2: 那种绝望，那种感觉，讲了一层层楼做动员，哎，才安抚得下来。
0: 7月9号，再三确认所有学生都已经安全转移后，廖小华最后一个坐上冲锋舟，离开了洪水中的学校，前往学生临时安置点。在那里，有200多名学生因为家长无法来接或者家太远而滞留。廖小华与其他老师逐一落实好每一位学生的接送工作，直到最后一位学生被家长接走。4天4夜，学生转移零走失、零安全事故，这位65岁教师在洪灾中的坚守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洪水当前，生命二字重若千钧，一方有难八方驰援，从来都是刻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担当。洪水终将退去，希望这堂守望相助的温暖一刻成为同学们心底永不褪色的赤诚，激励他们勇毅前行，挺起强国复兴的青春脊梁。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陈慧。
3: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最近呢，首都中小学营养餐实验室揭牌了。实验室确立7大重点科研方向，涵盖了营养餐食谱智能数据库建设、便携式食品安全

0: 外检设备研发、智慧健康食堂管理系统的构建、食品安全与营养专项培训以及分学段食育课程开发、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与膳食关联长期追踪，还有营养餐舆情智能监测与分析。同时呢，实验室已经启动了首都中小学校园餐食谱 2.0 版的编制工作，围绕烹饪工艺革新、营养配比优化、食育融合还有智慧管理这四个维度来进行系统性的升级，着力为中小学提供更加科学同时呢，也是更加美味的配餐指南。第二站我们来看重庆。最近重庆市召开全市校外培训监管执法工作会，系统部署校外培训综合治理重点任务。会议明确，要严格治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健全巡查、取证、处置、公示的全链条执法闭环，持续强化违规培训查处。另外呢，要重拳整治小升初违规招生培训行为，以及完善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斩断违规招生牟利的链条。在资金监管方面呢，会议要求要压紧机构资金托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退费难、机构卷款跑路等等的风险，来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的市场秩序。第三站我们再来看江苏。最近呢，江苏苏州面向全球大学生发布了实习苏州计划，聚焦苏州的重点产业，依托百校千企联盟来开发企业的优质实习岗位，吸引全球知名高校的学子参与。首批呢是推出了超过5000个的优质实习岗位，工资是不低于3000元每月，同时面向全球发布2018个博士后岗位。这次计划呢还配套推出了全球交流营的活动，组织实习学生深入创新创业载体、重点产业园区、人才服务阵地还有文化地标，形成以实习促就业、以体验促扎根的人才服务闭环，切实增强青年人才对苏州的城市认同感还有归属感。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段时间，厦门大学首批工程硕博士迎来了特殊的答辩考核，他们提交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在新型储能安全、集成电路、智能电网等产业一线经受检验的工程成果，真正把研究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由前中后的截面图可以看出，在本方案下填充薄膜之后的沟槽内部，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贯穿空洞或者是接缝。
3: 这是厦门大学首批工程硕博士实践成果答辩的现场。与传统答辩不同，这次学生们带来的不只是学术理论与模型，而是一项项实实在在的工程落地成果。今年厦门大学共有11位硕博士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曾巧珍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厦门大学与华为公司合作项目培养的学生，他开发的区域选择性原子层沉积工艺，为芯片制造关键工艺的自主可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4: 薄膜在沟槽内部填充的时候，我们的尺寸是非常小的，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1。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狭窄空间里面去填充薄膜的话，它就会遇到一个顶部优先闭合、内部留下空洞的这样一个问题，使得这个芯片产生一些性能上的影响。那我们开发的技术呢，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
3: 2025年1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可以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这是国家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安排，同时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工程硕博士应如何培养、如何评价？厦门大学这次探索就是希望学生不只是在论文中进行创新，更要在产业一线解决问题。电力工作票是高压电气设备现场作业的安全许可证。厦门大学信息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研究生毛江兵研发的智能工作票生成系统，把一线班组开票处理时间从约60分钟压缩至5分钟，并已在厦门、重庆、太原等地18座变电站落地应用。
5: 让我有机会到一线去调研，采集一些高质量的数据。导师会组织一线的运维专家和安监部门的专家去为我的整个技术框架还有业务问题进行迭代和深化，跟我们课题组去联合开展研究。
3: 毛江兵说，传统论文答辩，专家更关注解决了什么科学问题，而实践成果还要关注这项成果好不好用、成本高不高、能否铺开推广。在这期间，除了学校导师，还有一位企业导师会全程跟进，共同把握理论应用、技术路径和学位质量标准。
6: 作为学术导师，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相关的科研创新、科研方法、学术的

0: 一种素养，然后企业导师就是负责相关的工程落地实践，所以我们跟企业导师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会商机制。
1: 据介绍，厦门大学首批申请学位的实践成果覆盖能源动力、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等国家战略科技领域，学校也制定了工程类硕士、博士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要求成果需经过用户单位应用报告、第三方机构检测或行业专家鉴定，让高校培养的人才更懂技术、更懂工程、更懂产业。
2: 我们想把这样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个做法，把它逐步的成为体系化的人才培养。从更长远的未来，我们会希望说，超过一半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能逐步的过渡到以实践成果来毕业，这样确保我们培养的人才就是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3: 来关注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这个夏天，各地探索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托管服务，既有效缓解了家长的带娃焦虑，也让孩子们在丰富的活动中有所托，更有所获。
4: 然后这个小怪兽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它是在不同的场景会出现。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1: 这里是山东淄博高新区银泰城社区的齐小团爱心托管点位。作为2026年淄博市共青团伙伴计划齐小团暑假爱心托管的70个点位之一，这里当天开设的情绪管理课上，志愿者老师把开心、生气、伤心、害怕四种情绪变成了四个可爱的小怪兽，带着孩子们在互动游戏里认识不同的情绪，学会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4: 小杰，
5: 我去朋友家玩的时候。
4: 好。
5: 上次的时候。
1: 而在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泥塑课上，孩子们拿着彩泥捏揉搓压，把刚学到的建档结知识融进了手里的作品。
6: 第一个是有情绪的收获，第二个是有做手工了解中国的收获。
1: 据了解，2026年齐小团暑假爱心托管在此前寒假34个点位的基础上扩容至70个，实现全市所有县区全覆盖。新增站点重点布局新就业群体聚集的商圈楼宇、配送站点及周边社区。在江苏南通通州区二甲镇，当地依托社区教育资源开设非遗暑期爱心托班，将蓝印花布非遗技艺融入托管服务。课堂上，当地蓝印花布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手把手指导孩子们体验刻花板、刮防染浆、布料染色等传统工序，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
7: 参加了这些活动之后，感觉很多的压力都放松了，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8: 把孩子们从封闭的一个教室走向了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舞台吧，在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当中，让他们的暑假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1: 在浙江温岭太平街道方城社区，暑托班主打乡土文化加非遗传承特色。开班首日，非遗传承人为孩子们带来剪纸启蒙课，从折纸、构图到剪刻，循序渐进，让孩子们零距离感受传统技艺之美。社区党委书记王彬彬还化身讲解员，沿着老城脉络讲述方城百年变迁。
8: 希望串联非遗手工课程，丰富我们孩子的暑期课余生活，实现一个托育育人双向赋能。
9: 第一天来这里上课，我学到了非遗剪纸，以后我会在这里学到更多的课程。
10: 让我们解决了我们家长暑期看护难的问题，也让我们孩子有了途径去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和非遗传承。
1: 今年温岭市岭峰美育游里暑托项目进一步扩面提质，共开设12个镇街道、34个服务点位，在册学员超1200名。课程围绕自主独立、团队协作、沟通表达、抗压应变、创新思维5大青少年核心能力搭建完整体系，打通未成年人暑期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
3: 炎炎夏日，各地文化场馆纷纷推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的暑期特色活动，让广大青少年跳出课本，走入实践课堂，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时光。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六朝博物馆，记者看到来此观展的亲子家庭和研学团体络绎不绝，各展厅人气爆棚。在一楼展厅汇聚了多省市重点文物的

0: 特展《郁郁乎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正在展出。通过250余件套文物，系统展现了唐朝璀璨的文明成果、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也是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首次大规模展出。
1: 我学习到了很多课本外的知识，通过唐朝的文物、彩绘、诗词，更加了解唐朝人们的生活习性和多元文化。
2: 我学到了这个唐代长安城的这个构建，然后之前课本上有唐三彩，然后我一直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今天在这边切实的看到了，就是非常有收获。
0: 此外，六朝博物馆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小六文学院系列专题导览带孩子们品读六朝诗词，博物馆微课堂全天开放，掐丝珐琅沙画、点翠发夹制作、錾刻工艺感受等手作体验可随到随学，更有重磅升级的幻旅之门 VR 体验，可身临其境触碰历史脉动，
3: 拓展它的一个美感、历史感，对它的这个丰富课内知识、拓展课外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0: 近日，科技赋能智慧生根，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江西巡展走进德安县，仿生机器狗花式展演、人形机器人舞蹈秀吸睛无数，同时火焰掌、空气炮、马德堡半球实验等趣味科技魔法秀精彩上演，让师生沉浸式感受科技的神奇与力量。
4: 火焰在手上燃烧却不会烧伤，老师说是因为冰软气泡在手掌表面燃烧，水分蒸发带走热量。我觉得科学真的太神奇了。
0: 本次巡展设置了声光体验、电磁探索、运动旋律、数学魅力、健康生活、安全生活、数字生活等七大主题展区，共展出50余件互动展品，参观者可以亲手操作、亲身体验。
5: 这次巡展呢，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很多科学知识在课堂上讲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手操作一次。
0: 在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不少小读者在忙着借阅图书。
6: 我喜欢看一些文学类的那些咯，还有一些是神话的那些，有时候呢就会过来看一下书，悠闲一下，
7: 可以增长去其他在书本出面没有的知识，有这边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其他的书可以给他看，十几本我们会借。
0: 暑假期间，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推出了送书上门服务，如果抢到惠民券还可以抵扣邮费。此外，图书馆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的研学活动。
8: 我们今年的7月份呢，就是首次连开5场的研学活动，主要分为2个板块。那么前4场呢，是一个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板块，会带领小朋友深度的去感受这些动物的野外生存特性。
9: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

0: 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

0: 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

0: 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 28.9 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 河北金融机构

0: 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1: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

从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

0: 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八个人员集中区和四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插口，这。

0: 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舒淇，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应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

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生鲜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又到一年毕业季，龙虾学院、烧麦学院、烧烤学院这些扎在产业一线的特色美食学院最近接连刷屏走红。98%的就业率，学生还没踏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锁定，企业直接上门抢人。这是职业教育探索出的全新方向，还是一阵风就过的网红热点？美食学院不只学做菜，养殖、烹饪、直播、门店运营全链条覆盖，复合型培养模式究竟是如何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共同遇见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旅游与艺术学院教授刘彦奇。
1: 刘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知道这两年像龙虾学院啊、烧麦学院都挺火的，毕业生们可以说是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实现了就业，被各大这个单位是抢购一空啊。那为什么这个龙虾学院的学生比龙虾还要火？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2: 这种反差是我们的人才供给和我们的产业结构错配的一种直观体现，也是国家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一个必然，它绝非是一个网络的这种网红噱头。
1: 但是您看到我们现在说啊，大学生好像毕业找工作难，可是另外一方面有没有看到这些产业学院的同学们，他们好像是一岗难求，就是人才都被一抢而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端差异呢？
2: 可能这个和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有不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本科教育它主要是以理论的教育为主，它的教育的周期比较长，它可能在实际的教育的过程中和产业链呢有所脱节，本科的毕业同学他们可能实操的能力相对较弱，然后他的就业目标呢又定的和我们现在的真实的岗位需求有所错位。而另一方面呢，像我们的这种钱江的这个龙虾学院，他们的依托的就是当地这种百万级的

0: 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同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在我们的龙虾学院里边就能够解决掉原来学校教的企业不用、企业需要的学校不教的问题，真正的做到了这种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的完美的匹配，也就是他们能够非常有这种火爆就业的一个结果。
1: 那您觉得这阵风过去之后，同学们还会好就业吗？它是不是就是像流量型的这种网红模式？
0: 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产业学院虽然是可能叫做龙虾学院，但是呢，它是依托于当地的美食和当地的这种龙头企业，我们的行业协会、我们的非遗的协会密切结合，而且呢，和当地的政府是密切沟通的结合的。这个区域城市要发展什么产业，那我们的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绝对不是一阵风，而是未来我国长期要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的方向。
1: 所以很多人也会纳闷啊，说为什么这些听起来很接地气的专业，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非常的好，那么他们的这种产业学院人才模式培养是不是更新？那究竟又新在哪儿？
0: 其实我国职业教育有一段时间哈，可能我们也是和企业有所脱节。它新就新在于我们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不再是简单的那种协议式的，而是呢企业真实的和学校成为了我们的教育的主体。这些产业学院的企业是深度融入的，它有投入设备、投入资金，还有它的师资的力量的投入，共建这样的一个产业学院。所以我们是共同的一个主体，都是办学的主体。所以呢，我们大家共享利益，然后企业的一些难题可以放到学校来，我们由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企业的难题，我们是一个共赢的模式。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职业教育要走的路。
1: 那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呢，还有哪些创新的点？
0: 人才培养模式来说呢，就是原来我们的职业教育呢，就是学校的老师我们来做人才培养方案，我们来建设课程、编写教材，然后呢主体的我们用一些模拟的仿真的实训环境去给学生提供这种教育的资源。而现在产业学院不一样，是我们的企业和教师来共同制定这种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共同来实施教学的内容，共同编写教材，然后呢我们的场景、我们的实训场景可以真实的放到企业的真实场景中去，学生在课堂上学的知识就是真实的企业的难题，他们真实的实训环境就是企业的真实的这种实训场景。这样的话呢，既节约了我们的这种教育的这种虚拟的实训式的投入，另一方面呢，又能够让学生在一些企业需求的场景中呢，去解决企业的用人的难的问题。
1: 那为什么这些地方小吃它都可以做成产业学院？它的先天优势是什么？
0: 我们在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哈，不仅仅是说我就是一个名字为噱头，其实这些小龙虾学院也好，烧麦学院，它是具有千亿级的一个产业链。我们培养的目标也绝对不仅仅是说我就做一个这种烹饪小龙虾的这样的一个厨师。我们的产业学院我们是涵盖不同的专业，其实这里边呢涵盖了我们的有旅游，然后呢有文化，然后呢有一些设计专业哈。我们的学生学习的技能除了基础的烹饪技能之外，我们还有在这个学院里边有专门的，比如说前端的我们饲养的这样的或者种植的这样的专业，我们还配套有相关的文旅专业，然后呢新媒体营销运营等等的这些专业的技能。所以学生在这样的学院里边，他能够学到综合的技能，他未来的就业面绝对是更宽的，不能把它简单的定义为我们的未来是一个厨师的这样的岗位。
1: 的确啊，如果从这个就业这个导向来看的话，这两年龙虾学院、烧麦学院的同学们就业确实是非常的好。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这些同学他们现阶段学的是这样的技能，如果以后不想干这行了怎么办？还有未来如果他们想要继续上升，那这个上升通道又在哪儿？
0: 其实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其实是一个能够和本科一样有上升渠道的哈。我们是直普融通，现在的同学他们其实在职业院校里边都可以通过这个职教高考升到职业本科，或者未来在职业本科里边，甚至我们能够向更高的级别哈去读研究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畅通渠道的。此外呢，我们针对于未来这些产业，可能是说它有一个产业的周期，其实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他的技能是综合型复合型的哈，他可以未来说有机会可能去做厨师，做门店运营，然后做文旅的这种品牌运营，然后做到我们的什么直播的主播，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他未来的职业规划其实应该根据学生自己的需求 求，他能够在这样一个大的学院里边去选修不同的课程，来做自己的未来的这种专业结构的构建。像龙虾学院这样的设计过程中，其实他们并不只是把它定义为唯一的，就是它的就业面是针对于未来的，比如说小龙虾的制作的这个过程哈，它是一个全

0: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它有前端的这种养殖，然后呢到它的中央工厂的加工，到未来的这种门店运营，然后呢它的电商直播，它的一些这种产品研发，它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的就业面是非常广的，所以绝对不能把它仅仅定义为是未来的小龙虾的烹饪师或者是烧麦的制作人员。
1: 傍晚时分，近500张餐台都会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2: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1: 21岁的韩玉洲中专毕业时，听说当地一所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韩玉洲说，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
3: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1: 不仅是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盒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3: 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1: 而像韩玉洲这样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据了解，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还有不少具备向门店管理岗位发展的潜力。
4: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呐、北京啊这些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1: 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韩玉洲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
3: 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仅是可以当一个厨师，也拓宽了我的就业渠道，我以后可以自个儿当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5: 龙虾学院、烧麦学院无疑是成功的，但这会不会引发各地的争相效仿啊？比如说螺蛳粉学院、辣子鸡学院、烧烤学院等等。那如果真的是这些学院都争相设置的话，我们的同学们未来就业反而会不会变成一种困难？
0: 有可能哈，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些学员会跟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建设的叫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以政府和领头企业以及院校共同来做这种区域的规划和布局，就是一个区域针对于一个特色的产业，可能我们会设立1-2所学校哈，主要进行相关的这种专业设置，而其他院校呢，我们避免雷同，可以做它的上游和下游的这种专业的配套的这种人才培养。所以从整体来说呢，不是说我们一窝蜂的他想上什么专业是就上什么专业，而是通过这种市域产教联合体，我们的这个领头企业，我们共同来调研这个区域需要什么专业，大概的规模需要多少人，从此呢规划我们在这个区域要建设哪些学院。
5: 那像师资力量，然后还有这个教学质量，要怎么样保证能够跟得上？
0: 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依靠学校的师资力量是很难满足需求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在为什么要建产业学院呢？就是企业教师和我们的学院教师要双向的流动。企业教师可以常驻院校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教师，同时呢，我们的学校的这种专业教师呢，要到企业去顶岗实践，这是国家要求的哈。职业教育的教师要求每年至少完成1个月的企业顶岗实践，这样的双向流动就保证了我们的学校教育的标准是和企业一线需求相匹配的。
5: 如果说我们的师资可以跟得上，教学质量可以跟得上，我们又怎么样保证整个行业是不是有这样统一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在哪儿？
0: 在标准上面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两个大的这个改革的目标，就是能够把这个标准能够定下来。一个就是我们在建的是刚才提到的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我们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希望我们的企业和学校来共同制定我们的专业的这种教学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符合企业的一线的需求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建设呢，能够保证我们的学生的培养规格

0: 是完全和我们的行业需求相匹配，甚至说我们可以超前一点点去培养哈，让现在的学生能够在他就业的时候呢，能够跟得上行业的变化和发展。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特色办学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在刘彦奇看来，这也为特色产业学院划定了清晰发展路线。
2: 近期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了，那您觉得这份文件会怎么样来影响未来特色产业学院的发展？特色产业学院如果真的要办得好，需要做对哪几件事呢？
0: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学院的设立之初哈，一定是产教深度融合的真实的实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办学，而不能说我们只是挂个牌儿。真正在最初的设立过程中，就有非常好的企业和学校来共同制定相关的专业学院的发展的目标、课程体系以及相关的师资的配备这些方向哈，这是一个底座。如果没有一个领军的企业的这样的参与，我觉得很难够让它后续的发展能够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产教融合产业学院，由原来的那种只是签个协议哈，建个产业学院书面的形式呢，我觉得会向我们真正的这种混合式的双主体的育人模式去转变，就是我们真正要在“十五五”的这种建设过程中，把企业纳入到我们教育的这种主体中来，它就是我们的教育主体，它就是未来会指导或者说决定着我们未来培养什么人，然后呢，需要大概培养成这个人才的数量、规模和它的规格。所以在真正的产业学院里边，企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主导的作用。产业学院方面呢，我想会由原来的这种遍地开花到政府统筹、错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未来的产业学院是会根据当地的区域发展的特色来进行布局，而不是说我们一窝蜂的所有的这个区域都建设相类似的这种产业学院。同时呢，办学的这种形式由单一的这种单品学院呢，会向我们的产业链专业集群方向发展，真正实现或者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教育的目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课程体系建设上面要搭建的非常的合理的这种课程体系。长远规划呢，我们还可以依托于学校的资源，未来呢，我们能自主创业，将一些现在的这些文创啊，我们的这种文旅项目哈，进行我们的这种创业项目的发展。这个随着消费的升级，未来是有非常大的空间。
3: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推出的职业院校学生暑期安全大课堂的系列直播。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邹红警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护航暑期安全，谨防电诈陷阱。暑假应该是学生们调整心情、拓展视野、休闲娱乐的快乐时光，但同样也是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的高发时段。那么暑假高发的电诈类型都有哪些？又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段和特点？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预防？那今天邹红警官将结合真实案例，带领大家一一来破解这些电诈密码。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那接下来大家要带着这些问题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第一，我不会随意接听陌生电话，不会被骗。第二，我不会轻易给陌生人转账汇款，不会被骗。第三，我没钱，我不会被骗。好，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咱们开始上课。那么说到电信网络诈骗，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那么还有它的特点是什么。好，在反诈法的解释是，电信网络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的方式来实施犯罪的一种行为。那么什么是远程非接触式的呢？前提是没有见过面。同学们， 被害人从开始到结束没有和骗子见过面，

0: 但是钱为什么会被骗子骗走呢？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要带着几个问题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当下必须要解决某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突发事件，我们该怎么解决？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出现问题了，或者是我们的支付宝出现问题了，或者是某一些登录的界面出现问题了，我们该怎么解决？最方便的方法一定是在线解决，对吗？但如果我们没有核实它的真伪，就很有可能踩进骗子给我们制造的陷阱。那么比如说某一天你接到了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电话，说你曾经开通了某项付费业务或者是保障业务，那么之前是免费的，下个月直接将扣费2000元，你们该怎么办？那当然按照他的各种指导，你肯定关闭不了，因为它是免费的。可是骗子恰恰就利用了我们的信息差来实施诈骗，他们带领你各种操作之后告诉你无法关闭，可能还是由于你的操作失误导致的这样的后果。那么怎么办呢？好，我远程指导你一下。你下载一款我给你提供的会议软件，那下载之后它首先会让你打开屏幕共享功能。同学们知道屏幕共享功能一旦打开，你的屏幕、你的手机和对方是完全同步的，那么你输入了什么、录入了什么、填写了什么，对方一目了然。那么在此情况之下，他让你输入银行卡的各种信息，对方是不是都看到了？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款软件还具备远程控制功能，该怎么办？那么结果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的手机就直接被对方劫持了，此时你的手机处于黑屏且无法操作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该怎么办？不是无解的，大家按照我的指导来进行操作，记住四步紧急措施。第一步，拔卡。拔什么卡呢？ SIM 卡。对，那用什么拔呢？是用拔卡针，对吗？可是现在我们手头没有拔卡针怎么办？告诉大家，区别针、牙签这样尖锐的物品啊，能把卡取出来都可以。好，那如果完成了这一步，要进行第二步，断网。断什么网？ WiFi。对，把家里的路由器关掉啊，断掉 WiFi。 好，第二步做完了之后，第三步挂失啊。刚才我们透露了哪几张银行卡的信息，或者是我们记不住哪几张银行卡，我们把名下的所有银行卡进行挂失，很方便啊。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告诉他我的手机被骗子劫持了，我的银行卡已经不安全了，请帮我进行挂失处理，银行客服会及时帮你解决。完成这三步之后，再重启我们的手机，夺回我们的使用权。当然在此情况之下，已经发现自己有财产损失了，那保留好相关证据，及时报警。那这就是远程非接触的方式，骗子是怎么实施诈骗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几类在我们学生群体范围内比较容易高发的几种诈骗类型。那首屈一指的呢，一定是刷单类诈骗。那这种诈骗类型在近几年被称之为诈骗之王，为什么？因为被骗的人太多了。
1: 十月佳节人在场，点赞流品牌小家电，点赞评论力反佣金，足够冲动，月入500。
2: 这看着不靠谱吧，别乱点。
3: 懂什么，这是机遇，别耽误我赚大钱。
4: 我要再就业，我要搞钱，我要逆袭。
5: 佣金15元已到账，返回首页进行提现。
3: 到账了，到账了，再就业成功，我出息了，这钱比上班好赚10000倍。
6: 真到账了，别是套路，
3: 钱都到账了还能有假？我马上就要暴富了，到时候分你罐罐。所有积蓄加上信用卡应该够了，这把梭帕钞票堆成小山，囤满一屋子的猫罐头，再也不用为失业烦恼了。我的账户冻结了怎么办？放开我。
7: 亲，数据异常是因为你运气太好，只要再交3万运气平衡税立马解冻，不然你的钱就要在服务器里发霉了。
3: 霉？我的钱怎么会发霉？
8: 他说的对，你的脑子确实该解冻一下。
0: 好，说到刷单类诈骗，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那刷单最早出现的呢，是在一些电商平台，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增加自己商品的好评率或者店铺的点击率，来雇佣的一些刷手来帮他们刷好评。比如说我购买了一杯奶茶，我要对它的品质

口感还有性价比要一番，30个字以上的好评。那对方会给你返利大概3块钱5块钱，比如说这杯奶茶35块钱，那对方可能给你返还了40块钱，你瞬间赚了5块钱。啊，当然这种手段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啊，要承担法律后果的。那骗子呢，恰恰看好了这块领域，他来冒充商家广发短信，比如说足不出户日进斗金，动动手指就能赚钱这样的字样来吸引咱们的被害人。那如果有人相信了呢，那第一单啊，5块钱可以实时到账，让你看到对方的承诺。那么接下来啊，可能会给你的大单可就不是几十块钱、100块钱能完成的，可能是多则上千，甚至上万。那么我们没有钱该怎么办？没有钱，他会指导你在各种平台上进行借贷。好，那么这几单完成之后，你没有顺利拿到你的返利，也就是佣金，对方可能会以系统故障、卡单、排队各种原因拖延返利。比如说对方告诉你为什么不能限时返利，是因为你现在的排位比较靠后，因为你刷的任务包比较小。那么我给你一个大单任务，比如说上千块钱的，你完成之后可以瞬间拿到返利。那好，我们进入大单任务之后，你还是没有拿到返利，可能对方会以你操作失误或者卡单、网络故障等等原因再次拖延返利。那再次给你大单之后，你继续按照他的指导各种做任务。那如果没有钱怎么办呢？对方会指导你在各种平台上进行借贷，你的本金加上借贷的钱全部刷空之后，对方对你的评估就是能在你身上榨取这些钱，那会直接毫不犹豫地把你拉黑闪人。好，那我刚才说的是基础版的刷单类诈骗手段，那现在升级到什么样的手段了呢？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案例。好，我们的同学小张就是在某平台上发现了有一个跨境电商的这么一个兼职工作，对方会告诉他，我们这项工作不需要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按照我的指导就会赚钱。那么跨境电商也就是帮他分销跨境商品，只要有人在你的店铺下单，你在主店铺来进行垫资，成功把商品分销出去，那你就可以完成一单。那么比如说对方购买的是100元的洗面奶，你在主平台上下单只需要付85元钱，你赚了一个差价15元钱。好，我们在第一单完成之后，你的店铺可能会异常火爆，有70-80人蜂拥而至到你店铺来下单，那这些商品可不是100块钱能完成的，动辄上千甚至上万。那好，如果我恰好有这样的资金，我完成了在主店铺垫资，然后把商品分销出去之后，但是依然还会有50-60人甚至70-80人还会在你的店铺下单。我们没有钱在主店铺垫资，那么导致你的商品没有及时分销出去啊，甚至有客户对你进行投诉，那么你的商铺可能还会因为这种情况被封控、被查禁。好，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啊？你想关闭店铺也需要按照对方的指导来各种操作，还会让你把之前没有完成的商品继续完成分销出去。刚才我说了，没有钱没关系，骗子会指导你在各种平台进行借贷。最后，当你的本金还有借贷来的钱全部进行垫资刷空之后，骗子会毫不犹豫地直接把你拉黑闪人。那么咱们这位同学，好在我们反诈中心及时介入之后，避免了他21万元的经济损失。好，大家看到这个案例，我们的这位同学也是通过在某一个微信群来做任务之后，被一个客服人员把他拽到一个小群里，要完成小组任务。什么是小组任务？也就是小组任务共同晋级，一人失误全组失败。那么在这个群里边除了你之外还有2个人，总共3个人一起在完成晋级任务。当然这个晋级任务到达一定级别之后，可以达到3倍甚至5倍的返利。那么当你们3个人按照对方的指导各种操作，一路做任务达到3倍甚至5倍的返利过程中，此时突然有客服告诉你，由于你的操作失误导致你们

0: 小组任务失败，返利泡仓，那么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有点愧疚啊？有点自责，觉得自己拖了别人的后腿了，还有点闹心。那么如果我们这么想，就踏入骗子的陷阱了，因为骗子的剧本他就是这么写的。那么此时你可能还会接受来自对方两个人的指责、埋怨和催促，那么此时我相信你最想做的一定是及时弥补你的过失，不要拖累对方，那么共同晋级，拿到返利。好，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他的指导各种操作的话，你还会继续犯错啊。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好，那么我们的同学做到1998元的啊这个额度的任务之后，专员就告诉他了，由于你的操作失误导致小组任务失败啊，全组返利泡汤。那么我们的这位事主也是按照对方的指导一路操作啊，做到了大单任务，那也是通过我们96110及时介入阻止他之后，避免了他的大额损失。那在前一段时间呀，我就成功劝阻了这样一位学生啊，他最后的大单已经做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个图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清这个礼盒是什么，手机的礼盒对吗？那大家数一下总共几部手机。好，10部手机。咱们的这位同学到最后这一单，他是在弥补自己过失的情况下做了最大单的任务，10部手机直接下单，并且邮寄到骗子给他的指定地点。当我们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联系到他的时候，他第一不承认自己做过任务，第二不承认自己被骗。当然我把整个刷单诈骗的手段过程，包括小组任务的诈骗手段都讲解给他听了之后，他这才跟我说了实话，说自己确实是在做小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自己的失误导致小组任务失败，别人也没有拿到返利。那么他最后一单的这个任务就是购买10部这个品牌的手机，邮寄到对方指定的地点。对方承诺他说，你之前做任务投入的35000元钱以及返利，还有你购买的这10部手机的价钱，会在第二天对方接到手机之后全额返还给你。那后来我跟他说了这种诈骗手段，并且让他立即提供他的订单号，我们可以通过物流公司帮他拦截这一单。但咱们的这位同学迟迟不肯告诉我，因为他还纠结于自己的35000。同学们，当你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千万不要想我们如何挽回自己的损失，是要在第一时间及时止损。那咱们的这位同学当时就是纠结于这35000，要损失这20多万元。当然他还是在我的一番劝说之下，最后告诉了我他的订单号。我立即联系这家物流公司，及时拦截了他的订单。后来我知道他的这些手机是在外区某个手机店购买的，我又联系了我们外区的反诈中心兄弟单位，又联系了这个商家，对方同意全额返还给我们的事主。后来我才知道他所有的这些钱全部是在通过平台贷款贷出来的，而且每天日息的金额还真的不小。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阻止的话，他将要背负20多万元的债务。那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刷单这种行为它是违法行为，它违反了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等法律法规，这种行为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另外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在平台上发布的各种兼职的消息，因为很有可能遭遇的就是刷单类诈骗。第三呢，不要被这种高额回报所吸引，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有，那背后也一定都是陷阱。最后一旦发现自己遭遇了诈骗，立即终止所有操作，保留好相关证据，及时报警。好，第二类诈骗手段，虚假服务购物类诈骗。
1: 演唱会门票抢光了吗？
2: 谁要演唱会门票？
1: 我要买一张。你这是真的吗？
2: 绝对真票，只剩2张，低价卖给你，先付钱再给票，还有人等着要呢。
1: 好，我这就给你钱，别卖给别人。

0: 是海淀公安分局民警，右手兄弟别付钱，这张演唱会门票已经实名认证，你高价买了也进不了场。
1: 放开我！
0: 一志，上次你在网上卖票诈骗，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2: 金叉叔叔就是他，我手机转了账，他直接把我拉黑了，票也没给我。
0: 跟我回警察局，非官方购票即遭受诈骗，官方购票才是靠谱渠道。
3: 近年来，很多歌手都扎堆来北京开演唱会，演出市场空前火爆，也会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如果买不到票，你该怎么办？会不会在某平台上搜索票务信息呢？好，那我们某高校学生小孙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的偶像来京开演唱会，但是票务紧张，一票难求。之后他在某平台上搜索票务信息，发现真的有人留帖说手中有预留票，经过联系呢，知道对方是某平台的工作人员，手里有这家平台的内部预留票。对方要求小孙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相关信息。小孙填写完成之后，对方又发来了一个链接，要求转账3000元。当小孙转账完成之后，对方以小孙的信息填写错误，后台没有识别到这种转账为由，要求小孙再次转账。当小孙再次转账之后，对方直接把他拉黑闪人了。好，那小孙同学因为这种情况损失了6000元。那如果说骗子还有后续的手段会是怎样的呢？那么就会进入到退票阶段。为什么退票？因为你几次操作都失败了，对方也收不到你的钱，几次三番的转账，那么这些钱啊需要退还给你的时候，他可能会让自己的损失金额继续加大。对方会要求我们的被害人联系他们的售后人员，然后按照退票程序来进行操作。当然，在这个退票过程中，他会让你填写各种信息，并且还要备注各种信息。当你填写备注完成之后，对方还会要你再缴纳各种保证金或者其他的费用。当你这些都完成之后，对方会告诉你备注错误。为什么会错误？当然，你的备注无论你怎么写，他都会告诉你备注错误。那么在这些情况下，你按照他的指导缴纳了保证金、税费各种费用之后，你的钱可就不止之前的6000元钱了，可能高达9000甚至12000。那么此时此刻，当你发现自己被骗了，却发现已经联系不到对方了。好，那么这种诈骗手段要提醒大家，在购买演唱会票的各种情况下，一定认准官方平台，不要轻易相信内部预留票、含泪转让票等等的这些留帖，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信息、个人信息，不要随便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或者软件，更不要在这些链接上填写你的各种信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好，我们来进行下一个案例，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
4: 上上上上，加加加！哎呀，这啥队呀？又输了！哎，
5: 兄弟，我看你在交易猫上留下要卖 XX 游戏账号的信息，多少钱卖？
6: 哎，想买我号？
4: 你能出多少啊？
5: 我最高给到2000，你看行不行？
6: 成交。
4: 这号还能卖到2000？
3: 在网络游戏交易过程中，对于那些过于诱人的交易信息，比如说高价购买、低价出售等情况，一定提高警惕，避免因为自己贪图小利而陷入骗子的陷阱。
5: 这个平台交易要10%手续费，咱们换个平台交易行吗？呀，你把账号挂我给你的网址上，这个平台没有手续费。
4: OK，
5: 我拍完你直接提现就行。
3: 游戏产品交易，请一定认准官方平台，拒绝任何私下交易的理由和要求。切记，离开官方平台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5: 兄弟，我已经转账成功了，转账截图发给您。
4: 这效率可以呀，赶紧去提现一下啊！
3: 这 种付款截图请不要轻易相信，它很可能就是一张 P 图的照片。当然，如果是真实的转账信息，那对方设置了24小时到账，在规定时间之内，它是可以随时撤回的。

0: 提现失败，资金被冻结，我怎么提现不了了呀？
1: 不应该啊，你稍等，我把客服电话给您，你打电话问问。
2: 青青，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0: 喂，刚才在你们平台下了一笔订单，我现在提现不了啊。
2: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
0: 行吧，快点吧。
2: 青，这边检测到您身份信息填写有误，需要您实名认证，认证通过后再缴纳2000元保证金就可以提现了，到时2000元也会退还给您。
0: 喂，
3: 您好，哎，我这是海淀反诈骗中心，您那个是不是现在正在操作转账的东西啊？那个是诈骗啊，千万别操作。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忙着呢。哎，喂，兄弟，打个理论会，通知通知吧。
4: 进行游戏产品交易前，一定核对好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及交易物品的真实性。遇到需要缴纳保证金、激活费等情况的，一定果断拒绝。
0: 有没有搞错？大哥，我都充了2000了，怎么还显示提现失败呀？客服，你赶紧给看一下啊！
2: 稍等一下，您实名认证后需要等待2个小时，到时您卖号的钱连同保证金可以一起提现。
0: 大约多久处理好？给个信儿啊！我天，哎，这么多钱转过去了，还得多久啊？
4: 海淀公安提示您，进行网络游戏产品交易，请时刻保持警惕，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那说到这类诈骗，被骗的人群一定是年轻人居多，更多的都是咱们的学生，很多人都是手游爱好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发现有高价收购游戏账号、低价出售游戏装备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恰恰你需要购买人家的游戏账号，或者是你要出售你的游戏装备，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要求你离开官方平台进行私下交易，我们该怎么办？那好，小叶恰恰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在网上要出售自己的游戏账号，之后呢，就有买家通过 QQ 联系到他，加上好友之后，给他发来了转账截图，让他先联系客服进行账号变更。当小叶扫码联系客服之后，客服告诉他要先缴纳保证金2000元钱。小叶交纳2000元钱之后，对方又以他是新客户，没有安全通道为由，让他再缴纳6000元钱。当然，对方承诺他这些钱在账号变更之后还会原路返还给他。咱们的小叶在完成了这几笔交易之后，发现哎，对方一直没有把钱转还给他，而且还会以各种理由要求他继续缴纳各种费用，直至咱们小叶发现自己被骗，这才终止。那么这种诈骗手段就是利用咱们被害人听信对方私下交易便宜这种话术，相信了对方，导致自己被骗。好，提醒大家，大家在玩网游的时候，如果面对有陌生人发来的求购或者求售信息，一定保持警惕，注意甄别，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在游戏交易的时候，一定选择官方平台。另外，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账号和装备，一定多加小心，不要让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好，那么我们进入下一种诈骗类型，冒充熟人类诈骗。那可以说这种诈骗手段，它的出现到现在应该比我们在线的学生们年龄都大。在20多年前，它其实就是猜猜我是谁。可以说，骗子在给你打电话的那时那刻，他都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谁，取决于你认为他是谁，他就是谁。当然，对方一定会虚构一个紧急的突发事件，寻求你的帮助。这个帮助一定是要让你慷慨解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核实清楚的情况下，就把钱转给对方指定的账户，那结果就是自己被骗了。当然，这种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那现在的升级手段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小孙前不久在 QQ 上接到了自称是同学的求助信息，说同学开车把人撞了，那么对方现在要求赔偿，并且赔偿的钱还必须要通过微信进行转账，但当天他的微信出现了问题，不能转账。他向小孙提出能不能把钱先转到小孙的银行卡账户，再

由小孙通过微信转账给对方。当然，这位所谓的同学还把转账的截图发给小孙。当小孙收到微信截图之后，没有核实清楚，就把钱转给了同学齐。

这个截图是从哪儿来的？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截图照片其实就是一张 P 图的照片。对方把这张 P 图照片发给小孙之后，小孙误以为对方真的把钱转到他的银行卡账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就把钱转给了对方，导致自己的经济受到了损失。那么还有一种诈骗手段，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转账界面有一个24小时到账的选项。那如果说对方给你转账之后把截图发给你，那在24小时之内，对方可以直接把钱原路撤回。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同学遭遇了这种诈骗手段。提示大家，遇到自称是发小、好友、亲友向你求助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多加核实。好，那下面这几种情况也请大家注意。比如说，你的发小自称在某平台上发现心仪已久的包包，现在打折3折出售，但由于对方指定是支付宝收款，但自己的支付宝恰好又出现问题了，现在向你求助。另外呢，自称是高中同学，在国外自称是买不到回国的机票，通过某渠道高价购买，但对方指定收款账户，但自己的银行卡又出现问题了，要向你求助。那第三种情况呢，自称是表哥来京办事，然后酒后滋事把人打伤了，现在被派出所带走了。经过调解呢，对方要求赔付医药费或者其他费用，现在又要向你求助。那遇到上述这一系列的问题，一定核实清楚，再决定是否需要转账。好，提醒大家，收到自己老师、朋友、发小、同学发来的好友求助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贸然给对方的微信、QQ 或者是银行卡进行转账。转账之前一定要通过见面、电话、视频核实清楚，再决定是否要进行转账，避免自己遭遇不必要的损失。好，刚才孙红警官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如何预防自己被骗，以及如果被骗了之后该如何解决。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的是，自己千万不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骗子的帮凶。那么在我们警方呢，把它称之为电诈工具人。好，同学们，大家看这个图片，一定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手机卡、支付账号出租、出售、出借给他人使用，因为很可能对方在使用你的银行卡进行洗钱。也就是正常情况下，公司的业务往来、正常的日常消费不会通过别人的银行卡来进行交易，那么一定是非正规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你的银行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数额达到了一定程度，那你将触犯帮信罪，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将处以3年以下或者是拘役这样的刑事处罚。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下，你在兼职的过程中帮助你的公司来购买商品，那可能是在做采购员，对方谎称把50000元钱打入你的账户，然后让你去采购他指定的商品，比如说是手机、电脑这样的大额商品。那么按照他的指导邮寄到他的指定地点，那么其实你已经完成了帮他转移涉案资金的这个过程了。那第三种情况呢，那可能你想贷款的过程中，对方谎称对你的评估，你借出的钱只能达到几万元，当然你想要贷款的数额可能是这个的10倍，那对方告诉你我可以有办法帮你解决，那通过刷流水提高你的征信来提高你的信用额度，那你就可以借出大额贷款。那前提是你需要把你的银行卡邮寄给他的指定地点，然后由他帮你刷流水增加信用额度，然后完成贷款。但其实你不知道，他其实就是拿着你的银行卡进行洗钱，他所谓的帮你刷流水就是在一笔一笔刷走所有的涉案资金。好，那还有几种情况，你在
购买充值卡的时候，可能是手机充值卡、电卡充值卡等等，这个过程中登录的某一个平台，谎称是可以低价出售啊，打折出售。

0: 种，比如说我购买的手机卡充值100元钱，你可能只需要充值90元啊，代对方给你注入100元钱的话费。当然确实便宜了10块钱，但是你不知道你给他的是真金白银，但对方注入的充值资金其实就是另一个被害人的被骗资金。那第二种情况将会出现在兼职做任务的过程中，无论是你的指导老师还是你的上级告知你给你转入50000元钱，然后你把钱转入到他的指定账户并且可以有所收益，那么如果你按照他的指导进行操作的话，那你这种行为已经是帮助犯罪团伙转移涉案资金了，那么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将处以刑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后一种情况呢，也是在做任务赚返利的这种过程，比如说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是客服人员告诉你可以使用你名下的2部手机来完成一个对话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在帮助犯罪团伙实施诈骗的过程。那其实你是拿着2部手机，一部连接的是诈骗分子，另一部连接的是被害人，那诈骗分子在实施诈骗的过程中只需拨打你的手机号码对被害人实施诈骗，那其实你的这种行为就是在帮助犯罪团伙搭建了一个简易版的 GOIP 设备，完成了诈骗的整个过程。那么这种行为同样也都是帮助犯罪团伙实施犯罪的共犯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刚才我向大家介绍了很多如何预防自己被骗，另外如何防止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骗子的帮凶。那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款反诈利器，这款反诈利器就是我们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96110。那如果某一天您的手机接到了这个号码的来电显示，一定及时接听，那意味着你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你的手机和电脑正在进行那些不安全的操作，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到您。全民反诈，天下无诈，请记住96110，我会在那儿守护着您。最后预祝大家暑假愉快。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轻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你出来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4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有些
12: 是的
13: 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带火已经陷下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了，真的。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伯爵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去，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所以要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面对考试，你会紧张吗？有些人轻松面对。
18: 要不是9611的话，我也点同意了。
17: 有些人不知所措。
19: 一辈子清清白白，怎么弄成这样？
20: 是清白。
17: 其实，考前焦虑和遭遇诈骗，都共用一套剧本。它可能是一条短信，
21: 师兄对不起了，我今天跟他要走啊。
17: 一个链接，
22: 师生人们，请问主持人，我给你软给你吧。
17: 一通电话，
23: 先怪你嫌贵，我发出去了，看你怎么做人。
17: 一则好友申请，
24: 太吵了，吵我们谁知道呀？
25: 我们怀疑你被电信诈骗了。
26: 没有，
17: 送分题，
26: 这不是，
17: 却连连掉分。
25: 你信我，你相信我好不好？
17: 扣分题又环环相扣，基础题也处处陷阱。
27: 这个
17: 超纲题抽象难解，越陷越深。
28: 你还没醒？
29: 你好，这里是
17: 这堂课，没人能缺席。反诈早已不是选修，而是关乎你我钱袋子和幸福感的全民必修课。不管在任何时候，
30: 哎呀，你这个要换墙了。
17: 不管在任何地方，
31: 不要相信，这真是诈骗。
17: 这堂必修课，我们一起学，一起防。
32: 哎，刚开学的时候，警察叔叔跟我们讲过，不能随便去逛商场。
33: 赶紧点，小朋友。
34: 你是什么人？哎，
17: 学好必修课需要不断刷题。
34: 有没有什么指针把你卡先撤掉呢？把你无线网拔掉。
17: 学好必修课就得精准押题。
35: 因为我们这接到预警了，我们那个有付款行为，马上停止付款啊。
17: 学好必修课还要巧妙解题。
36: 中长，
17: 每一次对峙都是对诈骗分子的有力震慑。
37: 他哪个公安局的？为什么不敢露脸？我谁呀、啊、你看我穿啥衣服？我谁呀、
38: 啊、净干这缺德事，能不能干点正事？
39: 人在旮旯里拿到一分钱啊，我是警察，我就不用干了。
40: 跑到境外去，你以为抓不到你吗？
17: 每一次出击都是对诈骗犯罪的精准打击。
41: 缅甸执法部门将920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全部移交中方，这是打击电诈犯罪所取得的新战果。
17: 每一次学习都是为幸福加注坚实的屏障。
42: 这是您的被骗资金23万。
43: 哦，谢谢啊，这公安局，我很感谢你们。
44: 钱不是保不住了吗？别哭了啊，虚惊一场。
45: 谢谢，
46: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课，没有毕业典礼，它需要我们终生学习，时刻警惕。反诈是人生必修课，让清醒照亮前路，让知识守护幸福。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2017年的时候通过湖南省特岗的考试，然后也是对一个农村的热爱吧，然后来到这里当了一名体育老师。刚开始我作为他们班主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体育老师，所以他们也很希望来跟我练这个篮球，但是他们又很害羞，会觉得啊，打篮球是男孩子的事情啊，女孩子不能到场上去那么拼命的跑。我传输给他们的一些观念就是，只要你想上场，你在场上，我们就是运动员，我们不分男女，我们只要热爱，我们就去做就行了。
1: 四片场地刚好，丁雨昕和那个夏洛凡去打丁佳佳跟李欣怡，在这个场地，快去！盖得好，居然打，好球好球，都不跑，球都不抢了还打屁！房子快攻，防好前面的，不要漏防，想办法骗，速度快一点，机会自己走，来，对的对的对的，
2: 算一下有多少个两分。
3: 三减六等于七，
4: 对啊，四减三等于三，然后七加二等于五啊，是吗？
3: 用这个减这个啊？
4: 哦，哦，
0: 用。我觉得我们学校女孩应该会练篮球会练得更好一点，存在一个原因，也是一个传统观念吧，就是重男轻女的观念存在。我觉得女孩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受重视，所以她在场上会更加拼命卖力，然后家里的人也没有那么宠她，所以她不会觉得在场上的受伤、跌倒、摔跤会是一种很严重的事情。
1: 速度起来，你要有速度的变化，过人了一下。哎，对，
4: 给我黑眼，
5: 我下。
4: 决定了，
3: 拖鞋。
4: 嗯，来来来，我先，我先
3: 洗个管子。
6: 熊，对，个熊掉。
3: 熊出没，
6: 藏那个，
4: 最近包最好看了。还是看熊大熊二好看。
6: 就是就是，熊大熊二老好看。
4: 我天天看熊大熊二，
3: 熊大熊大。
4: 我奶奶干，我奶奶天天就说
3: 熊二，
4: 你这都养嫩过的大大熊，没兄弟哪有能力的呢？
7: 有两位吧，也，他们两个我觉得应该都挺可以的。就是丁佳佳和丁亚可，
4: 佳佳吧，丁佳佳，佳佳。

0: 我叫丁佳佳，今年12岁，上了6年级。我喜欢的偶像是欧文和科比。爸爸在怀化，妈妈在身边。
1: 妈妈在家，爸爸不在家。
2: 爸爸偶尔会回来，爷爷不在了，现在奶奶还在。
0: 喜欢在学校，因为可以跟好朋友他们一起玩。
2: 啊，他回不回来，可能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吧。
3: 我回宿舍吗？
4: 下面就是货，对吧？
5: 货物。
6: 佳佳，你进水了。
7: 没有啊，这还都是我。
8: 我你给我说，
7: 你看，我看到了。
8: 快点，
7: 这好贵。这里。

0: 白心白，李白心白，李白心白，李白心白，
1: 啊，多高兴！
0: 李白心白，
1: 好，那我问你，李白姓什么？
0: 姓白，姓李。
2: 嗯，就是打篮球，嗯，不是有这个特长，一些就是啊、读书的时候就可以加分那些。我就说要他打篮球嘛，他有这个爱好嘛，我就支持，对吧？也有个小以后有一个好仕途。嗯，英语舞蹈，但是那些我们家没那么条件，在读书我们都很经济条件都很困难，是吧？他一个人做事，我们六个人吃，六个人用，还有四个人读书，是吧？我们条件开支不起，我们就是农村的嘛，反正就是重男轻女，就想要一个男孩，大的三个都是女孩嘛，就想要个男孩啦。但是我也是这个农村长大的嘛，我也就跟着那个老人家的那个心态。

0: 男的朋友这边，男的朋友，您今天叫打后，
1: 哎，好的。
0: 然后两个双中，魏旭的前锋，你们两个啊，双中停到别唧唧歪歪。

0: 接人家的事啊？
1: 哎，就是，
0: 就是故意。我咋还醉了？
1: 三五
2: 个，搞笑死，搞笑死。
1: 我搞笑了吧？
2: 这搞笑了。
3: 算了，不管了，你去搞文艺吧。
1: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2: 能不能喝茶喝？哦，
4: 天黑。
2: 每天看你们放兵打篮球，确实打得赢点。
3: 人家佳佳不要那么激动啊，要发信息要发平衡一点，对吧？要打个
1: 丢你，
3: 打第一枚回来啊！好，打赢了我就请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请我请你吃啊！好。
5: 四中一定是赢的。

就用三分钟打完。

0: 我的愿望是走出大山，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1: 我想开个集体的。我要当 teacher， 我的老师。
2: 所以想出来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在面玩啊！

0: 篮球就像是一个地球仪一样，让我们这里的孩子看到了世界，与外面也有了沟通。
1: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先生，欢迎您。我们刚才提到的在怀化我们山区的梁廷奥学校，这是一所在2015年就在小学生当中普及篮球运动的学校。当时呢，跟姚明先生一起合影的教练是张琼琼教练。
2: 亲爱的姚主席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头发少了。
2: 是的，也更加强大了。目前梁廷奥学校的女篮由毛亚林老师现在正在坚持的带篮球队，然后从2015年开始呢，然后我们学校陆陆续有20几位学生通过篮球来到了长沙，来到了武汉读高中甚至是大学。陆陆续续这些大山里的孩子通过篮球能够走出大山，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希望在各位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看到更多的篮球未来之星从湖南涌现出来，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去闪耀自己的光芒。再次谢谢大家。
4: 篮球就像

0: 的朋友，无聊的时候和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然后我希望我以后能带着他一起走出大山。
1: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学校的孩子，就是说全面发展自己，能够走出我们的大山。
2: 当冬至的阳光唤醒这片北纬27度的肥沃土地，又到一年甘蔗丰收时，地处闽北的松溪县万钱村又到处弥漫着甜蜜的滋味。来自广西大学的研究生小许和小李去查看昨晚霜冻后的蔗田。
3: 这片甘蔗可不简单哦，是世界罕见的百年蔗，我们是专门来这边做研究的。
2: 眼前这片松溪百年蔗，据考证是清朝雍正4年种下的，作为风水蔗保留相传至今，它的宿根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这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农学家的关注。邓祖湖是松溪百年蔗科技小院的责任专家，他带领研究生们正在研究百年蔗的移栽扩繁技术。
4: 普通的甘蔗一般上是种植1年宿根3年算是算不错的，为什么它有能够这么强的宿根性呢？其实跟它的品种特性有关系，它是一个竹蔗品种，是它有一个强壮的竹柄，有地下走茎。
2: 除了漫长进化而来的长寿基因，百年蔗还有其独特的长寿机理。
4: 当地生态条件好，那个鸟类很多，这个生态达到个平衡，虫害都可以防止住了。百年蔗这个母蔗这块地呢，它是在河滨，过几年都会发生一次洪水泛滥。洪水来的时候，把表层土冲了一点点；洪水退的时候，又把它外面带进来的土又沉积下来。那这就等于说自动把那个土壤进行一次更新。百年蔗呢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品种，它的糖分并不高，百年蔗垂度很多也才14-15，纯度低，说明它有含很多的其他物质。我们测一下，比如说多糖啊、多酚啊、黄酮啊，还有酸铁类啊。
2: 一根甘蔗，从种植到收获，最后还要经过多道的工序，才能变成味蕾的香甜。万钱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出锅的糖浆要进行打砂，直至泛着细密有层次的气泡，颜色变得透亮即可。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搅拌让空气进入糖浆，形成沙粒绵密的口感。随后将打砂好的糖浆倒入模具中，等待凝固后脱模，一颗颗百年蔗红糖便制作完成了。它的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汁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在古法制糖热气腾腾的糖厂隔壁，已经拔地而起了一座标准化厂房。科技小院的另一位入驻科特派专家，正在与厂家人员进行自动化生产线的调试。
5: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是保持古法红糖生产工艺进行科学改造的，它呢可以提高红糖品质，降低劳动强度。
2: 新拔地而起的不仅有糖厂，还有这座颇具规模的酒厂。一车车百年蔗运到这里，经清洗、压榨、装罐，用于酿制百年蔗朗姆酒。
6: 我们在科技专家的帮助下建起了酒厂，在百年蔗酒研发、加工生产方面加强合作。这里的大部分榨成蔗汁处于发酵之中，投入了新设备、新工艺，从目前来看品质都非常好。
2: 夜幕降临，结束一天劳作的村民来到

0: 科技小院上起了夜校，科技小院的研究生郭宇和新曼把百年制的新繁育技术传授给他们，
1: 很期待新技术得到推广，到时候就可以得到蔗农们的认可，帮助到他们。
0: 又到周末闲暇，郭宇和新曼在百蔗园里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2: 我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帮助这里培养一批带不走的本土科技队伍。我们也希望通过研究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让历经风霜的百年蔗焕发青春。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果，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园境展示，

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穆果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穆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的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目。

0: 挑食，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挑食，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食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食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食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食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食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食，跳食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食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932年，爱因斯坦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问：人类有没有办法摆脱战争的威胁？他困惑于为什么人类一边高喊着进步，一边把最先进的科技用来制造杀戮。弗洛伊德回信说，只要人类内心还住着毁灭的冲动，战争就不会消失。13年后，美国造出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威力大到足以毁灭一座中型城市，而其理论基础正是爱因斯坦亲手写下的智能方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苦涩的一个悖论，最聪明的大脑，最先进的科技，依然拦不住最原始的暴力。曾有学者统计，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81年的37年间，全球没有任何战争的日子，加起来只有26天。今天，这个世界仍不太平。有人苦涩地说，和平不是历史的常态，战争才是。一个国家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我们从对和平的追问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复旦大学教授沈毅。
1: 大家好，我是沈毅。37年，26天，这个数字是超乎人们直觉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对比。我们追求的理想是没有任何战争，但是你看，今天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以冲突，这些冲突其实就是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规模、大小、强度有所区别，但本质上是用武力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没有答案。当然，今天有一个国家正在用他的实践试图给出一个不一样的回答，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第一个问题，

0: 什么是和平发展？国家与国家，我们讲的和平发展非常明确，指的就是一个国家不靠武力掠夺，不靠对外殖民扩张，用自身发展和平的这种方式去实现自身力量的这样一种崛起。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始终不相信这一点呢？因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的逻辑非常简单，我干过，你一定干过，我都要走这些邪路，你怎么可能不走这些邪路，还比我发展得更快，所以你一定会这样去做的。中国的发展同时挑战了西方国家崛起路径当中的两个常识，第一个所谓的战争伴随论，第二个就是国强必霸论。我们叫战争伴随论呢，就是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过程当中必然伴随对外的殖民掠夺和战争。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494年签了一份条约，他们把整个地球像切西瓜一样的画了一条线，说这条线东边的殖民地归葡萄牙，西边的殖民地归西班牙，才多大的这两个国家，才有了多少实力，就敢于这样去想，这是刻在西方文化基因里的强盗逻辑，一种独特的扩张式的霸权。这事开了一个极坏的头。从那以后，英国、法国、美国，谁崛起，谁就对外劫掠。500年间，西方大国为争夺原材料、争夺市场，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争霸战争。因为他们是这么自己过来的，所以这些西方国家就以他们的小人之心夺中国的君子之腹，认为你中国强大了，你也会强，就算你过去没有强，你怎么保证你将来不会强，你就一定是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件事，在我们去考虑我们的形象的时候，我们面对的西方国家是什么？他们是一群不能被讨好的国家，你千万不要去讨好他。你一旦形成了求他们夸奖的这种心理，你就进入了被他们 PUA 的这样一个节奏。你需要的是另外一套行动逻辑。同时，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国强必霸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请一位专家来给大家来进行阐述。
1: 美国有一所著名的大学叫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有一所著名的叫肯尼迪政府学院，它的创始院长是一个著名的美国的教授，叫 Graham Allison 教授。他分析了世界著名的战争的案例，得出一个结论，叫新兴的国家会挑战守城的国家，最后呢酿成战争。那么他的理论呢被总结为叫修昔底德陷阱。Allison 教授分析的都是常规武器战争案例，他得出的结论，如果他本人或者其他人要用于中国与美国这两个核大国身上的话，完全不适用。所以中国美国必须或者必然要打一仗的话，我觉得这是谬论。所以我提出我的理论叫不可避免的和平，就是中美之间啊，非但没有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如此之门当户对啊，旗鼓相当，谁也不可能用战争作为手段把对方打倒，自己全身而退。所以中美之间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和平。
0: 和平衡是一个方面，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任何国家只要发展起来，一定会有争霸，一定会栽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里面去。所以你就知道，放到中国这个东西，从源头上它就不成立，因为我们不是西方国家。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句话，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就这事儿跟我在这儿前提就不成立。那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具备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没有西方国家的武力征服传统，所以说我们没有这种基因。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定律。同样在北极，美国要干什么？我为了在北极要搞事，所以我要把格陵兰拿过来，让它加入美国。中国干嘛？发白皮书，提出各方

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在南海，我们和东盟搞行为准则，努力推动把争议海域变成合作之海。在非洲，我们到当地和当地人进行共同的资源开发。我们在非洲修铁路，西方人也在非洲修铁路，我们的铁路和西方人的铁路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的殖民扩张时期，如果你看到一条铁路非常的直，横平竖直，然后从一个矿产资源地通向一个港口，中间经过的没有什么经停站的，只有几个加燃料的、加煤的那些有限的经停站，闭着眼睛告诉你，这条铁路八九成的概率西方人修的。为什么？掠夺资源的效率最大化，就是矿区东西装好运走，找一条最短的路运出去。如果你看到一条铁路弯的，穿来穿去穿来穿去，这条铁路中国人修的，蒙内铁路我看到过，贯穿了所有的人口密集中心啊，这个肯尼亚的总统很开心啊，这个蒙内铁路刚刚启动的时候，他要求在第一列火车上他要上去，我们一惊啊，那个时候在客货混跑的既有线上，通常需要通过货运先行来验证线路稳定性，哪里听说过一个国家的总统乘坐低列车哐就冲出去的，这出人命翻车了怎么办？他说我信任你们中国人，中国人一头汗怎么办？铁路公司出了个副总顶在驾驶室，用他保驾护航，顺带我们帮他们培养驾驶员，培养乘务员，那边的那个乘务员笑得跟我们高铁的乘务员是一样的，同一个老师训练出来咬筷子的，一共就19站，停19次，每一次那个总统下来说，哎，你看看啊，这个铁路我弄来的，来下次选我，就这样推动当地发展，当地人能够从中国提供的基建当中获得实质性的收益。有人说啊，宣布中国是和平发展是不是就是认怂当鸵鸟？我们要和平发展，不是说俺们要投降，而是说我们要以实力为后盾，以武止戈。2025年，我们搞了93阅兵。93阅兵之后，我们搞了那个2025正义使命的联合军演。这两次事件之后，美国的兰德公司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出了一个多月之后 withdraw 撤回了。但是呢，从2023年开始，23年、24年、25年、26年，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啦、《Foreign Policy》啦、《Foreign Affairs》啦，还有像兰德公司这些东西，都出了一系列的这种类似的报告，不多，4-5篇，但分量都比较重。核心观点就一句话：是时候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你看美国也可以爱好和平啊，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兰德公司的结论我理解就是三个字，打不过。这次特朗普到中国来跟中国谈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里面这个词是一个固定化的词组，核心是什么？核心四个字，战略稳定。如果有学国际关系的你就知道，战略稳定是一个专用术语。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搞军备控制，搞核裁军，核心词就叫做美苏维持战略稳定。啥意思？两边别打起来，不要用核武器互相扔，我管你是朋友还是伙伴还是敌人，反正我们别扔核武器好不好？我们不要打架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实力差不多，我没有办法稳赢你，这叫做战略稳定。这就是以实力为后盾，以武止戈。从直觉的角度上来说，很多人会认为抢东西是最快的，构成了财富积累最快的这样一种方式，美国觉得他可以用武力胁迫的方式，用终止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跟乌克兰提供签订协议，然后把乌克兰的矿产拿走一半。然后他把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抓走，然后拿走委内瑞拉的石油和黄金。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些所谓的捷径我们老祖宗在历史上见得多了。我们不抢，

0: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和平发展？
1: 两个渊源，第一个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基因当中就没有侵略他国称王称霸的基因。我们的老祖宗讲什么？讲天下大同，协和万邦，讲信修睦，国虽大，好战必亡，止戈为武，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智慧。
0: 在2000多年以前的丝绸之路，我们带给世界的是文明相互之间的交流；600多年前的郑和下西洋，在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播撒的是友谊的种子。
2: 1911年，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在斯里兰卡发现了一块中国明代的石碑，上面用3种语言刻下了一段话，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明朝使团向当地寺庙布施金银、丝绢、香油等善举。石碑上的人舟安立，来往无虞，反映了明朝使团带去的不是枪炮和战书，而是慷慨和友好。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和平的使者。
1: 同时代的大航海时代，海商和海盗是划等号的，而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带去的就是对当地信仰的尊重。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唯一的遗憾是后来中国自己的实力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变成一种秩序，那帮强盗反而占了上风，然后构建了那套秩序，把世界拖到了今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世界秩序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意味着一种迟来的正义，它终将实现。这个世界理应得到一种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这就是我们文明的底色。第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去抢，你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持久和平，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战争。天安门城楼上面写着两句话，
0: 一句话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句话讲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1: 世界人民挂在那儿的时候，你说你去抢说得过去吗？
0: 从实践当中来看，1954年有过一番非常著名的对话，发生在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缅甸的总理吴努之间。吴努告诉周恩来，他说：“你看啊，在地图上看，缅甸是什么？缅甸这么小，中国这么大，缅甸就是一只大象脚边的羊羔。你站在缅甸的角度，你说你替我们想一想。”你今天不踩我，明天不踩我，万一哪天你兴起来了，你砰一脚上来，我没了。所以中国人有道理，那我怎么让你放心？我们发展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不仅作为中国自己的对外战略的指导原则，而且尝试让它成为世界的指导原则。党的13大，我们把和平与发展视作今天世界的两大主题。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在建党百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不是一句空话，从实践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我们从不搞代理人战争，也是唯一一个将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的大国，也是派出维和人数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人数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三个问题，和平发展可能吗？和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要获得和平，也不是你想想你就能得到和平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可以和平发展？我用3种动物来回答：龙、狮子和熊猫。第一个是龙，这个龙不是西方那种四腿龙，我们说的是东方的那种古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的骨气。龙是我们的文化图腾， 那些令我们感到自豪的国之重器都体现了龙的精神。蛟龙号、华龙一号、龙星啊，龙同时也是我们的精神图腾。从近代百年抗争到抗美援朝，钢少气多，打出民族尊严，再到今天面对技术封锁、关税打压绝不低头，都体现了作为中国龙的这种骨气。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这就是龙的声音。当然因为文化差异，西方人很难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龙的概念，所以我们来聊一下狮子。狮子是什么？狮子啊，这最主要是由拿破仑讲过东方醒狮这个概念，东方睡狮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讲中国有狮子的力量，我们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强大。传统意义上呢，有人会倾向于认为强大就是你能把别人过来揍一顿，然后让别人去做一些原来他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讲说，真正的强大在于别人不敢欺负你，同时你还能有效地影响其他人，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建设性的强大。2023年，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复交，这是强大。共建一带一路的十年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21万亿美元，这是强大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比喻为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当然也是一头强壮的狮子。所以呢，可以去看一下中国的军事实力。那么就请一位博主和大家来做一下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卢可文。2022年3月，一则中美隐形战机在东海交手的传闻，让中美军迷圈瞬间炸了锅。当时，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在一段流出的视频中说，中国的歼-20和美国的 F-35 在东海近距离相遇。他称赞歼-20不但专业，指挥和控制体系也让他印象深刻。威尔斯巴赫的措辞基本可以勾勒出当时发生的情景。歼-20凭借强大的隐身能力，神不知鬼不觉摸到了 F-35 身边，才被对方的雷达发现。美军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是实战， F-35 早已被打掉了。而对无数中国军迷而言，为了这一天，他们等了不知道多少年。1997年，美国有了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F-22， 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还是3代机歼8。F-22 的彪悍之处是小如巴掌的雷达反射面积，而且 F-22 可以在距离几百公里开外发现并击杀对手。在 F-22 碾压性的优势下，我们要怎么用歼8打 F-22 呢？ F-22 的代号是猛禽，当时民间论坛对如何杀死那只鸟吵得不可开交，最出名的是八换一战术。因为 F-22 可挂载空空导弹的数量是8枚，所以先派8架歼8当炮灰，耗光 F-22 的弹药，幸存的歼8再利用 F-22 发射导弹瞬间放大的雷达反射面积，找到机会实现反杀。很惨烈，但这已经是代价最小的方案了。2006年，美军搞了个演习，用非隐形战机 F-15 和 F-16 对抗 F-22， 结果是144-0。F-22 毫发无损，中国军迷露出心酸的苦笑，八换一太天真了。中国人咬咬牙决定自己干。2007年，程飞正式立下了歼-20，历经万难，终于2011年1月11日下午1点11分，一架黑色涂装、外形科幻的战机划过成都温江机场的跑道，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腾空而起。无数双眼睛噙着泪花盯着那个越飞越高的影子，直到18分钟后战机平稳着陆。

0: 15年过去，今天的歼20系战斗机已经不是歼20一个机种在奋斗，我们还有升级版的歼20A、双座版的歼20S。作为全球首款双座隐身战机，歼20S 实现了前座飞、后座打的分工，可协同无人机作战。无论是歼20家族化亮相，还是如今的体系作战和黑灯工厂，歼20始终忠诚地隐身于苍穹之上，注视和守卫着中华民族。这就是狮子的底气，能战方能止战。
1: 如今各国领导人密集访华，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的重要性无可替代。近期特朗普访华更是最直观的体现。中国是真正成功抵制美国关税霸凌的国家，你不能在这一点上逼迫中国。中国实力强大，你会怎么做？必须尊重中国，与中国协商。你请求中国采购5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甚至用伟大领导人评价习近平主席，这在2016年是无法想象的词。
2: 第三个动物是熊猫。尽管这东西在传说中是蚩尤的坐骑，是食铁兽，但是现在我们对于熊猫这个东西的固有认知就是它是友善的、憨态可掬的、是友谊的使者。中国的熊猫曾经出访全球20多个国家，足迹遍布欧亚和北美，但是中国与世界分享的远不只是熊猫。
3: 2019年，中国空间站正式向世界开放，17个国家的9个科学项目首批入选，这是大国的自信，更是大国的担当。2022年，中国的太阳能电灯照亮了圭亚那热带雨林深处的莫莱科柏村，村里人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在晚上行走。
4: This project, I see it as a great benefit.To my community. It seems that Morai Kobai would be a village that would be light up.
3: 2024年，中国在南非建成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首个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为当地成千上万的家庭送去稳定清洁的电力。在马达加斯加，中国的杂交水稻让当地每公顷产量从2吨翻到了8吨以上。在中东的沙漠国家，中国的海水淡化技术和解决方案正在让水比油贵成为历史。在太平洋岛国，中国帮助他们第一次能够提前知道台风什么时候来，洪水有多高。我们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强权，是电，是粮食，是水，是路，是平等的对话。这就是中国的和平性，它就像熊猫那样憨态可掬。在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宣告，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5: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所以龙、狮子、熊猫啊，它既有骨气，有底气，讲和气，这就是中国能够专注于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所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展开。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达里欧啊，公开表达了他对于世界形势的担心。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当今世界的形势跟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形势很像，大国正在滑向规则缺失、强权及公理、大国冲突的这样一个深渊。 他认为人类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毫无疑问，历史的钟摆摆向何方都从来决定于人类自己的选择。但是和历史上不同的是，这次在世界舞台的中央站着一个叫中国的国家，因此人类历史将会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中国在给出自己的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了以发展夯实和平根基的全球发展倡议，以安全守护和平底线的全球安全倡议，以文明凝聚和平共识的全球文明倡议，以治理保障和平秩序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同时向世界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的雄心，就是我们有了经济的实力，我们处在民族复兴发展的伟业上，我们有意志，我们有意愿去承担起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领导责任，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光明大道，也是面向世界的优质公共产品。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探讨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一起期待，再见。

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中国先民对预先准备最古老、最朴素的认知。规划，正是这种古老智慧的现代转化。他把遥远的梦想拆解成一步步可以踏上的台阶。十五五，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前进的脚步。海南文昌，航天工程师张摩，在120米高的新发射塔架下工作，为2030年载人登月做准备。上海华山医院，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取得临床突破，让那只瘫痪了4年的手缓缓握紧又松开。湖南长沙，市民刘畅下楼，3分钟后就踏上了社区运动场的塑胶跑道。跑道不长，却连接着人们的健康与幸福。这样的运动场地，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新建及改扩建达12.8万公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里赶路，而一个国家把所有的时间汇成了一条河。中国式现代化来到了哪里？它又要去往何方？今天我们从前进的脚步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燕一龙教授。
1: 大家好，我是燕一龙。这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领导力量和显著特征，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集，我们要一起展望一下它的美好前景，并且聊一聊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实现。我们知道2026年全国两会15规划纲要正式通过，这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敲定了。这份纲要很重要，很多人预判中国将迎来关键的一跃。这关键的一跃呢，它不仅仅包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个关键的一跃，然后科技的关键一跃，也包括我们这个产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一跃，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民生活的个关键一跃。先来聊一聊15五有多重要。我们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它实际上是个百年大战略，是吧？假如把它比喻成一个百年的马拉松的话，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你一个人跑马拉松跑到一种极点的状态，然后你需要去突破这种极点的状态呢，你才能够进入一个更加顺畅自如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党很早就绘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路线图了，上半篇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下半篇就是要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5五就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面临的状态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规划实际上是以一种规划的确定性来应对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14五期间呢，实际上我们就碰到很大的不确定性。你可以看到疫情延宕3年，俄乌战争、中美经贸摩擦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这么样高度的不确定的条件下呢，我们还能高质量的实现了14五规划，然后我们的 GDP 呢突破了140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呢超过了50万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大部分的指标都超预期去实现了。这就体现了规划的力量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个言必信，行必果。第二个话题，15五规划它跟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这个5年规划呢，它不仅仅是国事，它也是家事，它实际上是连着我们每个千家万户。我们2035年呢有个硬指标，就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2万美元，现在已经接近1.4万美元了。未来5年我们肯定会进入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进入一个高收入经济体。14五初我们都已经在高收入经济体的那个门槛，只不过就是说它那个是世界银行定的标准，然后中国快要追上了，然后它这个标准就再提高，然后再提高，已经提了好几次。但是我想啊，在15五期间基本上这条线又跨过去，但这条线一旦跨过去之后呢，就会使现在的全球的高收入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被平均的问题，在15五规划里边实际上明确提出了人民收入的增长率呢要跟 GDP 的增速同步，大部分省份实际上也都提出了这个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了，像陕西更是提出这个收入增速要高于经济增速了。当然有人会说了，确实就是宏观数据跟微观平衡有温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推进共同富裕。15五规划有一个很明确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第二，你敢花钱了，因为国家在托底，我们不妨来憧憬一下未来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早晨7点，28岁的程序员林晓准时醒来。公司不再提倡996，他再也没有通宵加过班。 把五岁的女儿送到社区托育中心。由于政府有补贴，养娃的负担轻松了不少。他正和妻子琢磨着要再生一个宝宝。生育友好型社会，育儿补贴已是常态。早在2025年，湖北天门生二孩就综合奖补近10万元。下班时，林晓路过社区就业服务站，大屏幕上显示某生物医药企业招实验员，他顺手就把信息发给了刚毕业的表弟
3: 将军。
2: 回到家，他陪着爷爷跟邻居下了一盘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80岁，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现在孩子有补贴，老人有保障，热爱生活有自由，努力工作有钱花。国家投资于物，也投资于人，就是把幸福的种子种进了每家每户的小日子里。
1: 我们最近是这样，也做了一个中美的这种对战的研究，就发现我们的规划，因为它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确实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假如只从这个人均 GDP 的数据来看的话，美国的人均 GDP 比我们6倍还多，它是8万多美元，我们只有1万多美元。实际上美国的人民的生活不像他那个人均 GDP 表现出来那么幸福。大家可能上小红书的同学们都知道，小红书上对账啊，然后包括那个网络上热议的斩杀线讨论，它背后这个原因是什么？而且美国的官方数据统计，有几千万人是食物不安全的，70多万人他是露宿街头的，即使是他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过的也是账单到账单的这么样一个生活方式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前面谈的这个人口预期寿命。虽然我们人均 GDP 不到他1/6，这个是以汇率法计算的，但是我们人口预期寿命几乎跟他已经一样了。最近《柳叶刀》还公布了一个数据，在过去30年，中国19岁女性平均身高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身高的认知，实际上也是反映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吃的这个事情。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农业强国，大概有几千万人生活在他们所说的食物荒漠里边。什么叫食物荒漠？就是这个地区它是低收入群体，然后人口密度也比较低，其他有新鲜食品超市的地区就不要你进去，就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处于一个他们自己定义的食物荒漠中，就只能吃一些高热量不太健康的食品。那它背后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整个农业发展的，它都是以利润为中心的，所以说它大量的农业资源，不管是耕地还是农业补贴，实际上大部分都用在了这个所谓大宗农产品上面，因为它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至于个人消费，对他们企业来说无利可图，所以说他们就发展得很缓慢，或者就压根就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农业发展的逻辑，它不是以利润为中心，它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米袋子工程，一个叫菜篮子工程。我们发现吃的方面，人均蛋白的摄入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人均蔬菜摄入量中国大幅度超过美国，但我们人均肉类摄入量是要比美国少。第三个问题，我们会进入一个7万亿大基建时代。这个新的基建呢，跟我们之前的基建的一个重点，就是铁公基啊、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不同的是，它实际上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数字文明时代形成一个超级智能体系的修建基础设施，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等。所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算力是新生产力，算法扮演新生产关系，数据成为新生产资料这么一个时代。
2: 你知道吗？ 全球算力已经卷上天了。马斯克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太阳能卫星，构建轨道数据中心网络。中国也已经迈入了天算时代。2025年，我国发射了3体计算星座，12颗卫星实现整轨互联，迈入天算时代。2025年，某地遭遇特大暴雨，它仅用2分40秒就生成淹没图，以前至少需要6小时，6小时足以延误救援，从太空抢出黄金时间，这就是天算的力量。在15五规划中，算电协同被正式写入国家战略。算力中心在哪里，电力就要跟到哪里。这意味着未来城市竞争可能不再只是拼人口、拼基础设施，而是拼3样东西：算力、电力、数据。谁能率先建成超级计算机群，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科技产业中心。2009年的4万亿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格局，这一次的7万亿可能奠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科技格局。
1: 中国式现代化未来5年的关。

0: 建一跃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呢，实际上核心是要突破一个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内卷化的陷阱，是吧？内卷化陷阱是什么呢？它是说一个国家它发展到一个一定程度之后呢，假如你的这个产业技术不往上走的话，然后你整个社会就出现个巨大的内卷。典型就是日本跟韩国，以前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是经常听到各种日本的牌子，松下、东芝啊，但是你后面会发现这些牌子慢慢慢慢都听不到了，就是因为它产业升级缓慢。但是我们是什么？产业不断升级，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产业快速的升级时期了。所以说十五规划里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叫做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家知道今天全球百强的这个创新集群里面最大的实际上是在深圳、广州、香港集群，那它背后实际上依托的也是深圳大湾区这边强大制造能力。你一有一个创新思想出来之后，你很快的能够去生产，然后在市场上进行去迭代。今天的中国它不是未来时，是现在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
1: 让我们来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那就是中国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技术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以2020年，也就是十四五规划开始的时候为例，那么当时中国或许已经在个别产业领域处于国际技术领先地位，但这样的领域并不多。然而到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已经在一系列重要产业中真正取得了技术领导地位，这是在此前从未实现过的成就。
0: 十五规划呢，它推出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加呢，实际上就是要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呢，也是在要人工智能来再造千行。然后前段时间我也去那个贵州电网去调研，他们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今天为什么就不太可能再发生像当年那种雨雪冰冻灾害那种大面积长期停电的事情。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智能化，就是只要有雨雪冰冻出现，它就很快就会识别，然后它就会有除冰的手段。比如因为森林火灾啊，它也是通过一套智能的指挥体系快速的进行响应。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智能化过程呢，就加强了整个我们中国电网的这种韧性跟安全性了。所以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发展呢，它实际上是跟我们这种强大的这种生产制造体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就这个问题，我请一位博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察。
2: 大家好，我们是思维实验室。当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加的时候，也有人在担心人工智能减。什么意思？加是得到，减是失去。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简单的工具换人，而是一场生产关系的深层变革。这场变革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当 AI 让劳动不再稀缺，人将处于什么位置？在西方化的叙事里，答案可能很冷酷。 OpenAI 以时薪 12.5 美元雇人标注黑暗内容，肯尼亚人拿到手的仅有 1.32 美元，近 90% 进了硅谷的腰包。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很正常。真正可怕的是，没多久 AI 学会了自动标注，肯尼亚人用承受着巨大心理创伤训练出来的 AI 亲手砸掉了自己的饭碗，这被学者称为技术封建主义。科技巨头像封建领主一样控制着数字世界，从算力和数据的高塔上把无产阶级推入无用阶级的深渊。所幸在这场 AI 主导的技术革命中，中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2025年初，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数据标注职业化、社保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 AI 是工具化、普惠化的。国家建立个人数字资产中心，制定数字资产法律， AI 根据这些数据自动调配生产。你所在社区的老人需要什么药， AI 控制的制药线就排产什么。你家门口的农田需要什么肥，智能农机就自动配比。 人民需要什么 AI 就制造什么。中国追求的不是用 AI 替代人，而是用 AI 武装人，最终把人从枯燥危险重复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在搬东西这种累活上，有的机器人已经进厂打螺丝了。1.72米的银白色身躯能搬起15公斤的活物，工人们终于不用再腰酸背痛了。在护理老人这种费心费力的活上，这款机器人专门聚焦失能老人的如厕和清洁，把护理员从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在情绪陪伴这种需要耐心的活上，这款机器人已经能感知、抚摸、回应呼唤。你拍拍它，它就会晃晃脑袋；你跟它说话，它就转头看着你。这种有温度的陪伴，正在新加坡的养老院里让孤独的老人露出笑容。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当 AI 让劳动不再稀缺，人将处于什么位置？中国式现代化给出的答案是：永远以人民为中心。人工智能加加的是效率，是公平，是民生。站在15.5的门槛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机器替代的未来，而是一个被技术托举的明天。
0: 对15.5来说，关键一个核心是要向数字文明去跃升。我们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哈，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都感觉，哎，中国好像生活在未来，是吧？说怎么一下子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但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发展呢，它是一种阶梯式发展。大概就是10年前嘛，我跟这个大部分的这些西方学者交流，他说都搞市场经济了，是吧？都什么时代了，你们怎么还在做一个计划经济的时期呢？然后我们就需要跟他解释，我们这个不是计划经济的计划，是一种跟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型规划。但是到今天，特别15.5规划制定期间，我接触的这些海外的这些学者，基本上也包括一些业界的人士，基本上都对中国的5年规划赞不绝口，认为这个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创新。因为他们也看到了西方今天这种乱象，我们是什么，就很稳健的按照我们的规划，按照我们的设计，一步一步的把国家推向前进。所以说他们现在都很羡慕这么一个制度。很多年轻的这个同学，他实际上都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像建设国家一样建设自己。那怎么样像建设国家一样建设自己呢？实际上规划就是一个最好的借鉴，是吧？国家规划它实际上体现一种，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真正乐观主义的东西。就是它真正的乐观呢，它不是说这个形势有多么好，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对不对？而是说我现在有风险有挑战，但是我有解决方案。中国的这种100年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呢，它确实是通过一个一个5年规划部署下来了，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说它这个叫做阶梯式发展的道路，我们理解哈，这个就是一个最硬核的浪漫。有哪些事情能够把你的梦想原先是写在纸上，然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更硬核的浪漫呢？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嘛。
3: 欢迎给我牺牲民国两天。
4: 当不逛鬼后就哭，大洞用阳起阿妈醒来，必然情书。
0: 很感人，但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14个5年规划呢，实际上就是国家写给这个人民的最深情的一个告白，而且一写他就是写了70多年。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作为唯一的世界民族而到来。”然后海德格尔这个预言呢，正在变为现实。我们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给世界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1: 这份礼物什么时候成型？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已有的一系列强国目标基础上，15.5规划又新增了航天、能源、金融、农业、旅游5个强国目标。至此，中国强国建设目标已达16项。而按照党的20大报告，这些强国目标有几个要在2035年率先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以及一个健康中国。什么叫建成？当你走上街头，走进校园与医院，
5: 当你随手打开手机的那一刻，你能真切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真的来了。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曾掷地有声地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国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5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从1955年算起，75年后是2030年，与党的19大部署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极为接近。毛主席70余年前的预言，竟惊人地锚定了民族复兴的时间坐标。
6: When future historians,
7: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21世纪的历史时，他们显然会指出，21世纪头几十年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的强势再度崛起。为了理解中国的重新崛起究竟有多么惊人，我们应当关注一个数据：当21世纪开始时，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和是中国的6到7倍，而到了2025年，双方规模已大致相当。到2050年，欧盟的经济规模将只有中国的一半，这是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历史学家将会追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非凡的故事是如何实现的？我也经常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结合了3个关键要素，我将其称为 MPH 要素。 M 代表任人唯贤， P 代表务实主义。毫无疑问，中国非常努力地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学习。 H 代表廉洁诚信，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近平主席决心在中国消除腐败，而这种反腐败努力也推动了中国取得非凡成功。如果还有人怀疑中国已经走了多远，那么他们应当看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访华所展现出的态度。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赞扬，世界其他国家既应当为中国的成功喝彩，也应该开始向中国学习，学习如何同样取得成功。
5: 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几代人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如今155的新画卷渐次铺展，雅夏水电激荡山河，沙歌荒嶂将荒芜变绿能蓝海，三峡新通道续写黄金水道传奇，计算集群赋予时代最强大脑，卫星互联网编织天地经纬，而可控核聚变与载人登月则把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一个个硬核工程正从宏大的国家蓝图变成轰鸣的建设现场，循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终将用勤劳的双手捧起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让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图景中得以实现。
8: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去超越资本至上，以和合共生去超越血人利己，以开放包容去超越系统垄断，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如果人类的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所以说中国是现代化呢，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失了，不但拓

全部结束了。我们曾经穿越山河湖海，触摸经济血脉的强劲搏动，我们曾仰望寰宇星辰，见证千年问天的梦想成真，我们也曾凝视方寸品目，感受中国文化跨越山海的情感共鸣。这些呢，实际上都汇聚成一个同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它是14亿人具体每天的生活向往，也是我们说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在当代的这种凤凰涅槃，同时它也为人类文明百花园做出了中国的贡献，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谢谢大家，再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曙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菜走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的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妈妈天天是那个眼睛啊万里凸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有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我爸突然就说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难的时候。

0: 对啊，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你听我太早的那个秘密，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
1: 哦呦，好小啊都。
0: 嗯嗯，
1: 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3个人。
0: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1: 就嫁到等于第3个老公家。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妈妈照顾了嘛，把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1: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0: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这个好大的，然后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我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还算可好一点嘛。那个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打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锤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到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样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1: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
0: 嗯，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3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1: 嗯，
0: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1: 嗯，就是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0: 对对。
1: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0: 江西老家嘛。
1: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1: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0: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1: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0: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1: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0: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你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1: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0: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踹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泪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泪汪汪的就走了嘛。在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的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当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你跟我妈说嘛， 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抱住了的话，我就不会在那里找了。
1: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0: 因为就是因为那就是我把妹妹带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0: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我事后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是我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就去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口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她，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1: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拆走的那个妹妹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心里很内疚。
1: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0: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1: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0: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嘛，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吗？
1: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2: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 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

0: 昌市买了一套三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1: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烧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再住的我住的大的话，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
2: 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3: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2: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再找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再找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的，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3: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她小的时候，她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地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4: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5: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3: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
1: 好，
3: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1: 好，
3: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6: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

0: 为您展开寻找。
1: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0: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
1: 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太丑了，妹妹啊，你快回家吧。就像弟弟妹妹哥哥都在想你一样的，我不想不想想，我早就找得到呢。

的故事，聊了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们又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哥哥，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1: 啊就是、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0: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0: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也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对。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0: 哦，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0: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
0: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3: 那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的都不知道。
1: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我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0: 对对，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0: 玉老师，
4: 看他们这个是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0: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来，
2: 好不好？
0: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0: 我们回家好不好？让哥哥搂着妹妹
2: 啊！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洪斌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又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7: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

0: 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2: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

0: 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

0: 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富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三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五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
2: 对
0: 出去了。
2: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的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啊。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特别不好，她还讲到她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其实她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她。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她就跑出去了，两三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他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他不要我们了。
0: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2: 很小。
0: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2: 对。
0: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2: 她还没有1岁呢。
0: 还没有1岁。哎呀、那一个当爹的要带两个是小娃娃。
2: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

0: 说要把我们带走。
1: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0: 是隔壁村的。
1: 哦，就认识的。
0: 认识的，对。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1: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俩。
0: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嘛，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时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他，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2: 哎呦！
0: 然后掉下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1: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0: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就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扛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个、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1: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0: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0: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户口本，然后翻到第4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1: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0: 对，他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爸爸的心中其实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09那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嘛，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3: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 当时又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剩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在家里面还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1: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1: 这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坐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这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1: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1: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1: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1: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学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1: 刚刚毕业？
0: 对。
1: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1: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去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1: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1: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1: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它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一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1: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2: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1: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荷兰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了。
1: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1: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1: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3: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1: 他不认识你？
3: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一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起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 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0: 那不可能。
1: 对，
0: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1: 对，她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然后那天我还把妈妈也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0: 算是个小团圆饭。
1: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
0: 啊、那就是大团圆了。
1: 对啊，那得多好啊。
0: 你是家里的中心
1: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0: 报名了、
1: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0: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1: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0: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1: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2: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0: 对，
2: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4: 谢谢，
3: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
5: 谢谢。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1: 谢谢，
0: 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1: 对，
0: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1: 爸爸也来了。
0: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啊。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该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精
3: 神不好，在酒店。
4: 来找你哥姐姐来。
5: 我不知道你姐姐
4: 在
5: 什么地方
4: 了、啊。把我们酒店招了嘛，你就在这登记单，让我们去，让我们大人回来。
5: 去吧。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3个人的相框啊，是吧？
2: 是
0: 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
3: 哎，
0: 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家长，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0: 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如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如，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血，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0: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了。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是个回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好啊，
1: 知道吗？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啊。
1: 高兴了啊！
0: 大爷找的找你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而且她的名字叫韦红梅。啊，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3: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3: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3: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自己跑，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2: 跑掉。
1: 是的，
4: 这个妹妹。
3: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3: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她会来找我。
1: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2: 20年了，一直藏着。
0: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给看到她的生日？
5: 对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2: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的9月23号。
1: 9月23号，
2: 记住了，
5: 9月23号，
2: 91年的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2: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2: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把鼻涕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2: 给你点赞，
1: 加油！
2: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站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2: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0: 永远幸福，
2: 来，谢谢大家。
0: 现在好，
5: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森捂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幸福。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我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

0: 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确实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

0: 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那是长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0: 啊。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李旺这人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对，
4: 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 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5: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

0: 长绳尽头由福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1: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十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1: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占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0: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珠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朱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的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 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十一月初九，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记忆三生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4: 呼呼爱在福怀上扬，祝功有灵，由我为舟。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2: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5: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唔得，
6: 得，
5: 接得。
0: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一百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 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6: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7: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6: 要几十公里哦。
7: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6: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7: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6: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个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8: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性格里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6: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9: 快出来！快，我带你出来，不然你就出来。呀！上车啊！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2鬓斑白，伤痕累累。
7: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6: 记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愿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牙筋，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9: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 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10: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11: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12: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0: 我们外籍导游这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1: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1: 这一天是维州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维州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3: 维州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维州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人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3: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孙尚乾、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 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4: 那人家家里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再管了，这不是革命的后来吗？你不好好敬养啊，那不趁你的不睡觉，你得敬养孩子。
1: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4: 革命的后来啊。
1: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5: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

0: 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1: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七八岁，最小的刚出生三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她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2: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啊，你这不好监管吗？
3: 前两天还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那孩子还年轻啊，你还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1: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4: 大姐大哥你好，
5: 这个
4: 就是你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快乐。
1: 在马牟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2: 林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3: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2: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牟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4: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在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那嘴里。
2: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

0: 为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1: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似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最是最黑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0: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2: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3: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副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4: 谁窝的都不见，4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4: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

0: 去袭人。32位沂门侯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1: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2: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2: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3: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2: 挣不了什么钱，
3: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0: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3: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0: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 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

0: 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两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1: 嗯，这样的吗？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5万，一军就是1万多，百分之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0: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他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3: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3: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牧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5: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

0: 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

0: 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半，京广线以西的一半，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冲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

0: 杨吉友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晋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

0: 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它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

0: 我承认我是个要饭的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

0: 23岁的女儿，她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俩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儿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儿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儿，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儿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白天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妮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回去的时候，每个人背背中画出最后的梦想。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

0: 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就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儿，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错。

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伸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

0: 进行去详细，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边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

0: 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

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西桥鱼圃，周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

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晚年的陆游时常

0: 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

0: 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技艺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入骨，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官衔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呢？
2: 喂喂喂喂
1: 喂
2: 喂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

0: 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一点。
2: 反正我冰得来的，
3: 关了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就太阳好比晒在那思考。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5: 离城最近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就别人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

0: 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整点瞅瞅我听听。
1: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系这个屯儿的土生土长的人儿。
2: 土生土
1: 长
2: 的羊。
0: 辉小，评价评价，
2: 挺好的。
0: 拉倒吧，
3: 广东人没听懂。
0: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5: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啊？
5: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好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4: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5: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4: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5: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4: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6: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4-5次了，你看我手机
7: 就今年冬天啊。
6: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4-5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8: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7: 好看，
6: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7: 好壮观。
6: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7: 好，
6: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7: 好，
9: 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 另外，您的行李。
10: 激动激动。
11: 哇，在里面好热。
10: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走，
11: 我们到时候上车到时候
10: 再。你们再吃点吗？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10: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4: 两个人都抱不了，
10: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4: 哎呀，
10: 两个人可以。
4: 好起来了。
10: 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0: 纯绿色、纯天然的，
12: 这是煲汤喝的吧？
13: 广东人拿来煲汤。
10: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3: 这个黄芪好啊，
10: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4: 当地药材。
10: 对，当地药材。
15: 来，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
10: 汤。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4: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0: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1: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6: 这是啥呀？
12: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6: 冻梨。
12: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糖。
16: 嗯。
12: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6: 大隐藏款。
12: 黄糖罐头。
16: 东北人对黄糖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2: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7: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2: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7: 车在雪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这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8: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8: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7: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8: 就是金山银山，
2: 冰天雪地
18: 也是金山银山，
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8: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对，
19: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20: 写完了，
21: 这是刚写的吗？
20: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22: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1: 看一下
22: 来，
21: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22: 嗯，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这能摆
4: 活。等到4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4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4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
4: 走，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5: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看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再忙，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7: 来小心
4: 喝鱼汤嘞。
8: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8: 好的，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9: 都是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9: 我都喝好几碗
4: 了，
9: 给你
4: 买一碗喝饱的。
9: 这还有。
10: 江里打的。
4: 好爽啊！来一口呗。
11: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2: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3: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14: 真的呀，是不是？
13: 刚一路的哇哇哇，就各种
15: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3: 对啊，
15: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3: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 P 真就是这么蓝。
15: 是，
13: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14: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13: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
14: 欢迎，热烈欢
13: 迎。或者是说跟那些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14: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6: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17: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6: 收入也很可观吧？
17: 这我就不说了，
16: 眼里都放光
17: 了。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7: 铁锅炖吗？
3: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7: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6: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7: 对对，
16: 平安啊就可以。
17: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6: 啊，七星山徒步
17: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

0: 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儿。
1: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授，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2: 哎，儿子，
3: 哎，你爸。
2: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4: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5: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3: 嗯呢，
5: 买了
3: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5: 不当事。
2: 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3: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2: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3: 对，放心。
2: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6: 等待教训。
3: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2: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4: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无论有时有些去哪，无论你要是要不是耶，要是要是我们的力量。
1: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3: 好，
2: 三二一。
1: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4: 就是那个小鹿，驿站摆的小鹿，
5: 我还喜欢九
1: 分。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1: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5: 碰一个啊！
1: 门主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6: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7: 就没有白糖，没啥。

0: 要啥？
1: 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2: 没想。
1: 没想呢？
2: 嗯。
3: 有吃有喝。
2: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4: 对，
2: 嗯，
1: 刚来报道一个月，嗯，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2: 嗯，
1: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2: 对，
1: 去哪儿？
2: 对，
1: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2: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2: 我也真实话感，
1: 忽悠的贼真诚。
2: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5: 确实不一样，
1: 嗯，
5: 就现在更自信了。
1: 嗯，
5: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
1: 嗯，
5: 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3: 这几个都是大乡，
2: 都是大兴安岭的，
0: 为了家乡建设。
1: 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2: 嗯，
1: 就是才会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6: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

0: 三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的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中医的小菜，你把小菜怎么样？我不小菜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吃饭？我今天到哪里吃饭？就来得等。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地相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是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

0: 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1: 到这第二个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1: 啊，今天我们不吃，我来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1: 哎，啊，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著。

0: 吃羊肉，这个羊多，他们吃点多一点来。早就黑的嘛，赶回去到大，他们喝好了去赶回。
1: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2: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1: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2: 你看，完成了。
1: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3: 都是百家布嘛。
1: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

0: 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1: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
2: 你晓得吧？
1: 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云生之愿。

0: 四月，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五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了。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急通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个说，我问你实话实

0: 庄。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1: 我去了，
0: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干成？你咋还干成彩钢瓦了呢？
1: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都说不挣钱，非要给我们换成这个的。
0: 完了，然后之后你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你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十二点电话我都接。
1: 啊，行。
0: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干，你就说所有二十二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2: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3: 管设计费啊。
2: 关能找他吗？
3: 30也不贵。
2: 你家多少平？
3: 2000平吧。
2: 2000平是多少钱？
3: 多少钱呢？
2: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3: 嗯。
2: 1000平30000。
3: 嗯，
2: 你家多少平？
3: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2: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4: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3: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5: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3: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5: 你眼光行。
3: 这你眼光行，你装的这个效果，
5: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3: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5: 你多花呀？
3: 你不干呢？
5: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那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3: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5: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3: 你呀、
5: 啊，
3: 我
5: 哪块
3: 没
5: 听你
3: 的？
5: 我哪没听你的？
3: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5: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3: 听
5: 你？
3: 我听我的就好了。
5: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3: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5: 外面不还有呢吗？
3: 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5: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
3: 嗯，
5: 钱儿预备好了，
3: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5: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歘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3: 行，
5: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6: 就是。
5: 咋啦？
6: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能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7: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6: 不能。晚上的。
4: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8: 来呗。
4: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6: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7: 没啥值得开心的。
6: 啥值得开心的？
9: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6: 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这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9: 就比如说，你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文创啊。
7: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6: 人数肯定比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
8: 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让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7: 但是你的千张呀，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8: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9: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

0: 定
1: 肯
0: 是
1: 定
0: 这样
1: 是
0: 的。
1: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就，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但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2: 哎呀，我知道。
3: 你说你现在造的，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4: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
3: 这
4: 老板吗？
3: 董事长是董事长，
4: 对，
3: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4: 打工，
5: 我是打工的。
3: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总吗？
4: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6: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5: 想给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4: 我是想整小，
3: 那你那水，
4: 感觉自己还得用自来水引活动的呗。但是那咱这
3: 你冬天你咋整啊？
4: 冬天就抽干了，抽了。
3: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4: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3: 嗯，别看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吧，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6: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3: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4: 对，你
3: 看包工头说我不干，
4: 我也雕不动，
3: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6: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10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3: 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7: 对，
3: 带齐刘海，
7: 刘海都我给绞了。
3: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6: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8: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9: 没啥问题吧？
8: 嗯，可以。
10: 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6: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10: 在这里的雨热，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6: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3: 女生一个，娶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6: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我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拦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不是，那四轮装四轮的，
3: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4: 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啥呢？我们不行。
2: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吧。
4: 你推一下，
1: 满住了你。
4: 那个，
1: 对，那个，哎，
4: 车送过去就完事。
3: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4: 哪有档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5: 咋弄啊？就这样，就这样。
4: 往前走，
3: 往前走，
4: 往前走，
3: 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明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顶。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过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尿胆瞅着呢，不够胆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4: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

0: 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1: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0: 感觉还可以吧，
1: 哎呀，
0: 还可以吧。
1: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溜溜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2: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3: 对对对，
2: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4: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高走啊！
3: 对对，往高走，
4: 还有未来。
3: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5: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3: 好，
0: 我们。

0: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我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瘦，加个手势，你说哈拉瘦，哈拉瘦，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1: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啊，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1: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1: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完了不？
2: 是。
1: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是啥？中午吃饭吗？
1: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不好意思，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4: 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占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哦！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4: 饺子来喽！
1: 整整整，小这个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

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2: 陈冠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城

0: 门把他关进了监狱。
1: 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呢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哎，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共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共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共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4: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

0: 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

0: 自此之后，每年民损收获季节，损伤与损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损伤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损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损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损珠销海外，邦战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损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损农损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损伤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2: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贡川有名的损商，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2: 就把湖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贡川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贡川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

0: 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1: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没有锅哪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共川损伤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共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共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共西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共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4: 气候受背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

0: 那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啄，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1: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0: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编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1: 当时正值寒冬，共穿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共船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共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2: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1: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3: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要修复起来。
1: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3: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1: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 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

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强

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

0: 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剑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弧，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剑柄啊，剑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弧，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

朱啊，这个吉布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溃，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

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3: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五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美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痛快！
1: 咱这应该找当官的。
2: 爷爷，看这当官的应该是在哪儿呢？
0: 哎，你在那儿，
3: 那儿应该就是鬼子的指挥部。

0: 哎，
1: 别废话，
0: 咱们回去养伤。
2: 没事，
0: 放开我，
2: 跟你们父亲不跟我玩吗？
3: 没事，
4: 龙哥，他伤得很严重。
0: 龙子，我今天杀了三个鬼子，给我爹报仇了。你别让我走，明天。

0: 马上养好了才能杀鬼子，走吧，走。养好了以后，马上给我滚回来。是，养好了以后马上滚回来。哎，走，放上养，回去警察。养好以后，马上滚回来。
1: 这回可把小鬼子打懵了。
2: 机构部队。这么一打，鬼子马上会撤，我们只好来个伏击，让所有山人撤退，留下一部分弟兄打扫战场，剩下的我去伏击柴田。
3: 这是地名吗？
4: 对，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3: 豪苏沙的名字。不过。
4: 正应了我们今天的战斗啊！那是一个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恶鬼，残杀了许多许多的百姓，欠下了血债。有一个少年，他苦练本领，最终将那个恶鬼杀死在这个地方，方圆百里才得以平静。
3: 那个少年呢？
5: 刚刚收到命令，让我们准备伏击。柴田联队正在后退。
3: 分区知道我们的位置吗？
5: 知道，就是知道我们的位置以后才下达命令的。这是紧急任务。
3: 快，赶紧通知部队进行隐蔽。

0: 来，听见声音了吗？
1: 听见了，有车声，有马声，还有鬼子的声音。
0: 鬼子来了，让他命令下去，就别打，别出声，先放过前卫部队，让石头也准备。
1: 好，放过前卫部队，准备石头。
2: 放过前卫部队，准备石头。

0: 快出去！哎，怎么停了？怎么回事？哎，没事，没事吧？
1: 是。
0: 好了，忍着，
1: 走吧。

0: なぜ止めた？どうなってる？全部隊が調べております。岡村に命令だ。それ部隊全速前進。
1: はい。
2: どう？

Thank you.

0: 刘娟，你带弟兄们去增援副处团，柴田交给我。
1: 是。
0: 兄弟们，走。

0: 司令员，坚持住，坚持住！我可以休息，我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司令员，你能告诉马九，你说那个故事，杀鬼关的故事，最后那个少年也死了，是和恶魔同归于尽啊？你能告诉他吗？
1: 好，我记下了，我一定告诉他。

0: 姐，热水来了。
1: 你们也学着干，给战士们擦一擦。
0: 好。
1: 来，老叔。
2: 啊？
1: 让我给你擦擦吧。
2: 凤姑娘，我不用了。
1: 怎么了？
2: 我这伤没事儿，还是多照顾照顾这些兄弟们吧。

0: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0: 好好好，
1: 大哥，
0: 大家别乱动了，好好养伤，只有把伤养好了，我们才能重新回到战场上，去杀小鬼子。好了，快休息吧。魏哲元，
1: 到。
0: 他受的什么伤？
1: 他没伤，就说是头疼。

0: 三，你哪受伤了？我这头疼。你头疼个屁！看你是怕死装伤的，闹着，把我们川军的脸都给丢尽了，更不配穿这身衣服，更不配去当八路军。你看看这些伤员，不是轻伤不下火线的。
1: 见的人给我贪生怕死，竟敬我们川军的脸，我……
2: 住手！你怎么能打人呢？
0: 躲开！
1: 他是个逃兵，在战场上，他是可以被枪毙的。
2: 这里不是战场，他错你不能错。要是原野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兵。
1: 行了，你打了一天一夜的仗，肯定累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3: 来家，哟，那都给我滚！这儿容不下这种贪生怕死的人。是。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4: 王三儿，你走吧。啊，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吧。
3: 凤姑娘，刚才他不是冲着你，团长牺牲了，他难受。我知道。爷爷团长呢，性格比较随和，他跟大哥搭档是算是最好的了。大哥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啊挺敬重他的。团长这一牺牲，他心里很难受，转不过弯来。
2: 我明白。
3: 凤姑娘，你是一个懂事的好姑娘，多担待他。
2: 你放心吧，我会的。我们大哥是个硬汉，没得说。就是这一年事儿压的，心重，胃又不好。你要是能给做点热乎的，那就更好了。好，我现在就去。
5: 你这伤还在流血，去救护所包一下吧。
6: 救护所自己不都包上了吗？你这包的不行，万一感染了，整个胳膊就废了。
5: 爸，这个小怪，废什么废？你就去一下吧，救护所就在前面，不远了。我去，反正柴田已经被我们打死了，你该放松一下了。咱们先把伤治好。
6: 我去救护所放什么松啊？
5: 有病啊！那边要全，而且包的又好。
6: 非要我去救护所干什么玩意儿？你今天？
5: 非拉我去救护所，
7: 你就去看看，都得交给我。放心。
5: 对呀，去吧。走吧，走吧，龙大。行，就在前面。
7: 先回去。神经兮兄弟，
8: 哎呦，不用拦着他来呀。刘主任，快快快！刘主任，快快快！司令员受伤了。哎呀，
5: 别撇他。啊，宋丫头，
7: 你又受伤了？
9: 嗨，小伤非得拉我过来，也不知道干嘛。
5: 这叫犟虫，死活都不来。
7: 硬把他拉来的，
5: 赶紧去处理一下。你们都挺忙的，都说了不用麻烦你，这点小伤我自己能处理。
9: 这
5: 是
9: 医务所，你说了不算，听我的。
7: 对，这我该治。
5: 说什么？
7: 我让林护士帮你好好治治伤。
10: 我跟你说，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得拉我来这儿，不是想见谁？
5: 快走，
7: 我这好心不得好报。
5: 好了，去吧啊，注意休息。
7: 秦兄，
5: 又见面了。嘿，哟，受伤了又？
7: 哎，小伤，小伤，
5: 没事没事。坐下，他们大惊小怪，哎，真没事。
7: 哎，怎么能没事？
5: 秦兄，上。

0: 咱俩分开的时候说过，再碰面的时候一定得喝一口。来来来，来一口，好酒啊，上好的高粱红，来一口。
1: 我喝了就没法给你做手术了，别动啊。嗨，千万别动啊。
2: 哎，你怎么还喝酒呢？
0: 笑话，亲兄都没管我，你管得了吗？
2: 不能喝。
0: 这又不是战地医院，哪写着不能喝酒呢？我瞧瞧，哪写着呢？
2: 哪儿都没写着，喝酒会加速血液循环，让你的血流得更快。
0: 那你咋不说喝酒还能杀毒止疼呢？
2: 要不给我？
0: 我不给，我偏喝。
2: 那行，咱俩一块儿喝。
0: 啥？一块儿喝？哎，你虽然是疯丫头啊，但你毕竟还是个姑娘呀，酒劲儿大啊，喝完了你没法干活了。
2: 我喝酒不耽误工作。
0: 喝喝喝。小口啊！哎，给我留点，给我留一口啊！哎，奶奶都给我喝完了。
2: 你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喝吗？
1: 好了好了，行了，别动了啊，给我看看。
0: 哎，行。
1: 哟，肿了，有丹片，准备好来。有点疼啊，忍着点啊。疼着呢啊。

0: 行了，明儿给他包扎吧。好了，别沾水，小心感染。
1: 哎呀，倒好，
2: 瞧不出来啊，酒量还挺大。
1: 下次咱俩再喝。
2: 行啊，那你得留着命，我可不想到坟头来给你喝。
1: 我命大着呢。

如果我不选择杀鬼棺，你就不会牺牲了。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结局我已经知道了。你就是那个杀死了恶魔的少年。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小鬼子彻底消灭的。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

0: 哎呀，到底是专业的护士啊！这绷带缠得真好。龙达，这风丫头对你不错，得发起进攻啊！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2: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 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说实话，我看那疯丫头对你挺好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啊，不然的话夜长梦多，你被别人拐跑了。
1: 还有，你说你吧，你这挺大这么一脑瓜子，一天到晚就想什么呢？你不能想点正事大事吗？
0: 这事儿小啊，这俗话说了，终身大事，终身大事，人的一辈子还有比这事更大的吗？龙大，
1: 哎呦，你这臭嘴啊！我是真说不过你，我真说不过你，我服了。哎，
0: 那你就听着啊。
1: 哎，轻点儿。
0: 哎呀，你别呲哇乱叫的。龙大，我发现你变了。你说你在医院的时候，林护士不给你打麻药，给你开刀，你吭都不吭一声。不是，我这还没沾上呢，你就呲哇乱叫的，你叫唤啥呀？吓我一跳！
1: 你臭嘴，你一天到晚你没大没小，你
0: 我来吧。你呀，你就爱在漂亮姑娘面前表现，你还说对人不在乎，你口是心非的一天。
1: 我打死你！我，小兔崽子。
2: 你还好吧？
3: 好什么好呀，一个人孤单死了。
2: 太夸张了你。
3: 什么夸张呀，你们大家都走了，剩我一个人可难受了，以后我再也不跟你们分开了。
2: 走走，回去。

0: 一大早上你就喝酒，这伤还没好利索呢，这林护士知道了又得骂我。
1: 我说一百遍我都好了，好了，你给我拿来。
0: 好什么了？不敢就不敢，不敢！
2: 臭小子，你他妈又没好没了是吧？
1: 怎么着？就林护士能治你？哎呀，
2: 笑话他能治我？我告诉您，今儿天王老来了，你得把酒给我。
1: 我告诉你啊，林护士可来了。
0: 使劲是吧，小子！我告诉你，别拿风牙子吓唬我，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怕他。丢！
1: 你都听见了吧？这天王老子都管不了他。
0: 你来吧，我走了。
1: 你这干嘛呢？哎呀，
0: 我琢磨琢磨，早晨，缠头昏脑。

0: 还真好的差不多。
1: 那你看，我跟你说，我们这种经常受伤的人，他这种愈合能力特别强。别人一般那个伤筋动骨得100天，我7-8天就好。那跟韩大脑袋说，他还不相信。
0: 行吧。
1: 嗯。
0: 那算我白跑一趟，我走了。
1: 哎，别走啊，冯丫头，这就走了？
0: 你这伤不都好了吗？我不走干嘛？
2: 哎，你不是上次说了吗？你说我好了，你陪我喝酒，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0: 谁说话不算话呀？不就是喝酒吗？我怕你啊。
2: 那来一杯。
0: 来就来。
1: 来，冯丫头。第一杯啊，我正式的向你表示感谢，
2: 感谢你在我住院期间对我的照顾，没有你，我这台真跑不出。
0: 这事儿啊，你确实得谢谢我。
1: 好，那我干。
2: 哎，你还行啊你，干了。
1: 再来一杯。
0: 来就来。
2: 哎呦，好啊。
1: 第二杯，
0: 这杯你准备说点什么呀？
2: 这第二杯，认识你很高兴。

0: 还想喝吗？要不然韩大脑袋再去买一瓶去。
1: 不用，我带了。
0: 你怎么随身带着他呀？你真是一酒鬼啊！
1: 给你的，
0: 给我的。
1: 上次我从刘村回来，专门给你带的。不过，回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走了。

0: 我能问你件事儿，你先说。上次好好的，你干嘛说走就走啊？嗯，工作需要啊。什么工作需要啊？我都听人讲了，是你自己蹦着高要走，也不知道躲谁。
1: 有些事儿我还没想好，所以是你和秦大夫的事儿吗？谁说的？反正我觉得秦大夫那人挺好的，我也觉得你俩挺般配的。你看看啊，郎才女貌是吧？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对吧？两个人长得又都水灵灵的，就都在战地医院。你行了你！
0: 我都说过好几次了，我跟秦大夫我们就是工作关系。反正我觉得秦建文这……
1: 你再提他，我走了。
0: 哦，不说了不说了。哎，你刚才不是要问我个问题吗？你问我，问吧。
1: 没事。
0: 你不问我了？那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0: 你有喜欢的人吗？
1: 没人告诉你啊。
0: 我就问问呗。
1: 那你说说，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我咋说呢？小时候，爹娘给我许了门娃娃亲，但那姑娘我连面都没见着。
1: 这么巧？
0: 巧？
1: 没什么。那你那个姑娘在哪儿啊？现在
0: 不知道。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我觉得那婚事都是父母包办的，我连姑娘面都没见到，不算。我还是希望能碰上自己喜欢的。
1: 心里就没有，就是比较喜欢的人。

0: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喜欢，但是我老做梦，我一做梦，我就能梦到他。
1: 那你肯定是喜欢他，所以才会梦见他呀。
0: 我也这么觉着。
1: 那你都梦见他什么？

可是你平时总是打鬼子，我做梦也是打鬼子，枪林弹雨的，一打鬼子我就受伤，一受伤我就梦着这姑娘，她就跑出来，她就给我治伤。

0: 大哥，送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那，这是护卫的。
1: 我胃没病啊，而且一大男人哪用这种颜色的？
0: 因为布不够，所以我就贴了块红布，你回去把它护在胃上，这样就会舒服一点了。这胃要是不舒服啊，人就爱着急。行了，反正你一定得用啊。

0: 团长，你手里拿什么呀？
1: 没事。听说你当团长了？是啊。不过我宁愿自己永远是副团长，让连也活着。
0: 打仗嘛，牺牲在所难免。他到底还是了却了心愿，亲手打死了柴田。天意吧。
2: 带你回去，又是上边的副官了。哎，这凤鸣江是多好的姑娘！分局来电报了，让我们跟福州团合并，山田支那他们就到。你说我怎么就躲来躲去躲不过他呢？怎么办呀？去接人。谁接呀？
0: 我去，你也去。
2: 要去你去，我他娘的不去。
0: 刘守全，这是命令懂吗？要服从。少他娘的给我谈命令，你是那种令行禁止的人吗？啊！
2: 现在就咱俩人，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原谅马正了？啊？
0: 谈不上原谅，特殊时期，特殊对待。
2: 什么他娘的特殊时期？他是我们俩杀父仇人。
0: 行行行，刘守全。
2: 现在啊，你尽可以的向我发脾气。三天以后，脾气发够了，后续接人。
0: 你让我去接复仇团，我告诉你，龙大，绝对不可能。你的仇可以不报，我的杀父之仇必须得报。合并的事我不管，但是他马上赶来，我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大哥，大哥，去哪儿了？局发来电报，让我们跟龙支队合并，成立新的支队。你看一下。

0: 志哥，
1: 哎，
0: 带着他们接着练。
2: 好。
1: 来，你们继续。
3: 是
4: 是
3: 是。

0: 大哥，你怎么了？
1: 没怎么。那你不愿意合并吗？我没说。可是你一听说分群让复仇团和龙之队合并，你脾气怎么就变了呢？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0: 这是复仇团的事儿，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不能先出去啊？
0: 你看电报了吗？ 电报上说，三日之内我们复仇团要和龙之队合并。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我是上官镇的人，我不出去，我必须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1: 我不是上官镇的人，那我走行了吧？
2: 让你走了，老叔。凤姑娘，哎，您别起来。啊，我就是有件事想问你。有什么事儿，尽管问。
0: 马正，他和龙之队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了？队里让我们复仇团。
2: 和龙之队合并，可是
0: 马正一听到这个消息，情绪立马就变了。应该是有
2: 过节，要不然早在上官镇发生那事之前，我们两队人马就该合并了。
0: 那您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2: 这事儿说不上来，马团长也一直不提这事。即使我问了。 他也不会讲，但是我能感觉到，这块大石头压在他心里已经很多年了，堵住了他的心门。凤姑娘，帮帮他，只有你才能把这个心门给打开。

0: 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当然是你和龙家的事情了。谁告诉你的？没人告诉我，我自己能猜得到。
1: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0: 可是这影响到复仇团。我可以不影响，我可以离开复仇团。难道你就这么一次一次离开吗？ 你救我的时候，就是刚从龙支队离开的，现在你又要离开了吗？如果是你的错，你就承认；不是你的错，你就说清楚。这有什么难的呢？
1: 你说的简单，就因为我，龙家已经家破人亡了。
0: 什么？家破人亡？

0: 现在满意了吧？啊？你现在知道我是一个 baby 的人，行了吗？够了吗？
1: 不可能，我不相信。你别烦我了，行吗？你记住，复仇团没有我还有别人，我一定会让复仇团合并的。
2: 天底下这么大，总有我能去的地方。你这个懦夫、胆小鬼，
1: 我还以为你是个堂堂正正、敢做敢当的人呢。
0: 我就是懦夫，就是胆小鬼。你管我干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过去做过什么吗？
1: 我现在知道了。
0: 好，那你就离我远点，快走。
1: 我凭什么走？
0: 因为你没资格管我的事儿。

0: 姐姐，我去找马正叔叔去了，去吗？
1: 不去。
0: 那我去了啊，他说要叫我打枪了。
1: 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他那么忙，别跟他捣乱。
0: 我不跟他捣乱，我还帮他忙呢。
1: 别不听话啊。
0: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怎么。虎子，你就别去了。姐姐也会打枪，改明姐姐教你好不好？
0: 那马正叔不忙的时候我再去吧，行吗？
1: 不许去。
0: 我就去，你别管我呀。
1: 虎子，他现在当团长了，你要是去了影响复仇团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那你去的时候我得跟着你去，行吗？
1: 明天以后也不去。
0: 姐姐，你生气了？

0: 谁说的？姐姐生什么气啊？姐姐跟谁生气啊？你是不是生马正叔叔的气了？别瞎猜。我没瞎猜，我要是和别人生气了，就不到他那边去了，也不理他了。
1: 谷子啊。

0: 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以后就可以打大仗了。解散之后，大家回去准备东西。明天中午出发。另外，还有亲人呢，都回去告个别吧。解散吧。
1: 大哥，你对凤姑娘发火了？
0: 你别管，她是为你好，真心想帮你。我的事儿你别瞎掺和。
1: 打仗的事儿我不掺和，可是这件事儿，你总是算不清楚账，想不明白。再说，对凤姑娘，你要是没那心思也行，可别伤了人家。道歉总可以吧？行，去准备吧。
2: 是。二姐，看看这写的字写的怎么样了？真不错，都写对了。要是再写错的话，我快要挂鼻子了。
3: 慢慢想，
2: 胡子，你还记不记得姐教你写的？

0: 在哪儿？就在上面。司令，你跟他走。王军，
1: 为什么停下？前面那个就是了。
2: 司令，部队里命令，天干地支的，要自然警示。嘿，天干地支的，要死开喽！前进。爹，娘，我和虎子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天我和虎子来看看你们，想和你们说说话。
3: 共惠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4: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5: 当然是共惠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6: 共惠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7: 哎呀，老张啊，我得回家吃饭了。
8: 我饿得心发慌啊！
7: 你还没吃饭呢，
8: 这个点儿不吃饭了，那得几点吃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7: 哎，我吃过了。哦，宝贝儿给我买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
8: 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
7: 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8: 回头啊，你把订个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
3: 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

0: 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2: 共惠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共惠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4: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共惠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粗乎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嗯，多美味儿。
3: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现在这共惠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4: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硬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共惠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惠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

0: 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共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共会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共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看着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共会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

0: 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婆了。你是不是又把那贡会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3: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2: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呀，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呀，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3: 好，买
2: 好，
0: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30分钟。贡会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个贡会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5: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贡会豚骨牛肉粥，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1: 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

0: 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1: 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2: 好，买。
1: 好，
0: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一包9块9，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1: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
2: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啊、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5: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6: 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

0: 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陈启军，请慢走。
2: 谢谢。
1: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Thank you.

0: 大家要往好，
1: 小金。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

0: 近点，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轻伤，别说这么多了，让司令部撤。
1: 好，大家养好。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给？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2: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2: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伤敌人，壮大自己。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

0: 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
0: 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悠悠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琪，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1: 是个苗子。啊，
0: 啥苗子？
1: 张江，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强，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

张强，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 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0: 主，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
1: 趁你们。

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

你

0: 哦，成绩不错，幸会啊！我没看错你。哦，团长，嗯，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0: 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你现在就是平山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平和陛下。
2: 是。
1: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2: 天皇嗨。
3: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

0: 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1: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0: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强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0: 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1: 共汇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2: 哎呀，老张啊，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3: 啊，你还没吃饭呢？
2: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3: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2: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5: 共汇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共汇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6: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7: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共汇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多美味儿！
6: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现在这共汇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7: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

0: 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饮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会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贡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贡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

0: 烩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你看这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烩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烩烩豚骨牛肉粥都是他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烩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烩烩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烩烩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烩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烩烩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5: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4: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5: 好，买。
4: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烩烩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烩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这个烩烩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2: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4: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烩烩豚骨牛肉粥，
5: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啊、我